0: 贺你。
1: 先别急着祝贺，文秀，说心里话，我在妇联主任的位子上都干了十多年了，风风雨雨的，这一次啊，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一得多美颜，二啊是要画根。
0: 放心吧，
2: 鬼丫头，
0: 你呢？林副乡长，这啊，
1: 哦，我先走了啊。
3: 林秀，好吧，来，
0: 杨支书，牛主任，你们怎么才来呀？
4: 任站长，你听我一句，这空心村你清理不了。
0: 为什么？
4: 任站长。

0: 牛主任，你是啥态度？
1: 清理空心村我是绝对赞成，但是我不介入。
0: 哎，你什么意思嘛？
1: 秋后的高粱地个个是茬子，谁敢烫谁敢碰啊。我这个村主任娶媳妇的事儿找不着我啊，埋人的事儿轮到我了，不像人家。
2: 你说谁呢？
1: 我说你。该拆的旧房都在杨家，
2: 你们牛家没有吗？
1: 大多数在杨家。你省得牛家去住。
0: 别吵了，我看出来了，这空心村能不能解决问题都在你俩身上。
1: 我们俩
3: 这不明摆着吗？工作总是来解决你们的难题，你们却总是左拦右挡，好意思吗？
4: 要我说太平庄这点事儿，你们俩就是豆角里摘瓜自个儿找的。
0: 大家说怎么办吧。
5: 村支书杨大焕、村主任牛二愣，谁也不说话。工作组老孙见状苦笑一声，无奈地说，
4: 这倒好，做工作进不去门，让开会又不来人，难道说这出戏刚开锣就唱不下去了？
0: 唱戏好，唱戏。小米，马上去广播，让村民到村委会大院看戏。
3: 看戏？好嘞。
1: 看什么戏呀？
6: 这哪有戏啊？这献血祭坛也来不及啊。
1: 是啊。
0: 没完呢，就你二位演。
1: 我们俩演什么呀？
0: 将相和。去年乡里汇演，我不是教过你们俩呀？还是你演廉颇，你演蔺相如，快去化化妆。
6: 行，
1: 不了。
0: 哎呀。你以为真看你们二位演戏呀？锣鼓家伙一响，群众就到场，我好给他们开会。
1: 那也不行，
6: 你演不了，麻烦死。
0: 大焕叔，二愣叔，求求你们了，还不行啊？就唱最后一折，就唱一折啊！
2: 我说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1: 你想什么是什么？你这
0: 简单的化化妆啊。
4: 没劲儿，我看你这不是唱戏啊，你这是戏中有戏吧？
0: 谁都瞒不过你。
4: 我去。
7: 太平庄的乡亲们请注意，太平庄的乡亲们请注意，现在广播好消息，请到村委会大院看大戏，请到村委会大院看大戏。
8: 哟，什么阵势啊？还唱戏呢？
0: 人快抄家伙！
8: 抄家伙！
9: 哎，好。
5: 人文秀急中生智，要以戏中戏的方式教育干部，动员群众。为了配合人文秀的工作，老孙把锣等乐器拿了出来，分给人文秀、林立、小米。一场好戏开锣了，乡亲们听到锣鼓声，带着板凳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
0: 乡亲们，在没开戏之前呀，我想跟大家先说两句。我任文秀到咱们太平庄快两个月了，我曾经跟大家承诺过两个月解决空心村，咱们太平庄有些大龄青年等着建房娶亲，可是有的呢建了新房不拆旧房。所以说呀，这次工作组进村呀，主要是解决空心村拆出老宅。
10: 对，
11: 老宅不能拆，破坏风水。
12: 对，
11: 要不然就不能拆。
12: 对
11: 不
12: 对？
13: 讲什么？
14: 老宅一定要拆，
11: 不能拆。
14: 拆，
8: 别吵了。我在这包村两年，不是天天教育你们要团结要和谐吗？怎么就记不住呢？都有。
11: 放心。
8: 别让了，马上开戏。
1: 走啊。
5: 村支书杨大焕、村主任牛二愣换上戏服出场，唱起了将相和中的最后一折。

0: 长凭什么给你赔罪呀？你丫的换孙老几呀、啊、你、哎、
1: 牛儿子你还别说，今儿个你还非得给我赔罪不可。
0: 我就是不赔。
1: 教你简单的，快点快点啊，嗯，说啊啊，请丞相多多教我去。
0: 我呸！妈，给你跪下，不演了。
1: 啊，
2: 不演了。
1: 啊，陈大长，他不演了，他不演我。
3: 牛主任，怎么了？
1: 啥？啊，
0: 你瞧他那个德行。啊，我牛二愣凭什么给他低声下气呢？
3: 牛主任，这是演戏，你是连播。来来来，开始，开始，
0: 演吧！
3: 林相如，该你唱了。
1: 什么词儿呢？
3: 我虽然在秦邦。哦。

0: 你。你牛冷心术不正，你算得上什么干事忠良？整天就穿着青牛的整我，我一看见你我就有气。
1: 人的话，你们看全吧你。哎，
0: 大叔，怎么了？大叔，我。
2: 你想打死我是不是？
1: 我就想打死你。
2: 打死我？
0: 你当支书？
1: 来呢，谁当都给你抢。
0: 就你。
3: 杨大焕被牛儿愣追着打，只喊任文秀赶紧拉架。
0: 任站长，你看他动身格子了，你怎么不拦着你？
4: 我拦得住连峰和蔺相如，我可拦不住你杨支书和牛主任。杨支书，你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唱将相和吗？古人都知道，将相不和，国家社稷受累；将相不和，黎民百姓不安。可是你们二位呢，整天就带着牛羊两家，你争我斗，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如果把这个劲头用在带领村民发家致富，不行吗？我不管你俩认账不认账，咱们太平庄不太平，你们二位就是罪魁祸首。
0: 什么？罪魁祸首？
1: 哎，反正我不是罪魁祸首。
0: 祸首呢？你
4: 听着，咱们太平庄一共200户人家，30户人家等着建房娶亲，40户人家建了新房不拆旧房。这40户人家大多数都是你们的直系亲属，你们心里明白，你们答应过，你们默许过。杨支书、牛主任，我说的不错吧？
0: 不，我杨大焕啊，从来就是个有素质的人啊。任站长，你还别拍桌子吓唬猫，
1: 我牛儿乐啊，从来不干缺德的事。
0: 你今天
1: 听我说清楚，我有事
4: 我
1: 就听。
4: 水莲婶，您怎么来了？
5: 文秀，有些人把心放在胳肢窝里说话，婶子不能不来。杨大焕、牛二浪，今天你们是不是逼着我把你们过去做的那些事情和大伙说说呀？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个有素质的人，
0: 我
5: 牛二浪，你说你从不干缺德事，
0: 我
5: 今天我就豁出这张老脸了。
1: 水莲，千万别说呀！
0: 求求你，给我留
5: 点面子。任站长和工作组进咱太平庄，是为咱们办时尚，是帮助你们排忧解难。可你们那头抗热，那头抗凉都分不清，非但不领情，借着拆空新村还带头制造两性矛盾。山上的牛和羊在一起吃草，他们从来不争，难道你们两个还不如那些姓杨的、姓牛的？你们要还是个爷们儿，还要面子，那就自己捅的窟窿，自己拿身子去动。别再难为任站长，别再难为一个女人，别再让我赵水莲看不起你们。
3: 赵水莲的一番话，让杨大焕和牛二愣羞愧难当。这次大会后，工作组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也正式开始了。

0: 虽说大多数拆迁户都有了松动，但大家伙都盯着任文秀大姑姐李志玲家。如果李志玲家拆，他们才拆。这不，任文秀正准备去李志玲家做工作，就碰到了来了解工作的李乡长。
1: 文秀，
2: 乡长，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看看你们。刚才我碰见孙主席他们了，听说你大姑姐。
2: 我会做通他的工作的，我走了啊。
1: 等等，文秀，你外甥女的事，我和我的老同学说了，她在御医院工作，同意帮这个忙。
2: 乡长，你怎么知道我外甥女的事儿啊？
1: 你的情况，小米都告诉我了。作为领导帮助你也是应该的。啊，
2: 谢谢，不麻烦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1: 文秀，你还在生我的气？
2: 不敢。
1: 那天是我的态度不好，我可以向你检讨。
2: 别，都怪我，都怪我这个人爱冲动。别人有困难我冲动，领导一鼓励我更冲动。我任文秀到柳树乡工作十年了，领导让我做什么我都尽职尽责，想把它做好。有的时候也在想，搭着钱挨着骂围着难，群众不理解也就罢了，领导还图什么呢？

0: 乡长，我以为你一直瞧不起我的农村姑娘呢。
1: 不，其实我心里一直，当初我们两个的事儿是因为我父母。李秀，
0: 李平，乡长，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别提他了。从今以后，只要您不小瞧我，就知足了。
1: 等等，跟你说件事儿，过几天乡里要竞选一名副乡长。
0: 我知道，林立干得不错。
1: 乡党委决定你也参加竞选，差额选举。
0: 我是招聘干部。
1: 干部制度在改革吗？
0: 乡长，别，可别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本来林立就对我，
1: 这也是乡党委和许多党委委员的意见。
2: 我看就是你的意见，旧情难忘。
3: 李乡长不经意抓住任文秀的手臂，这一举动被躲在后面偷听的林立看见了，他小声嘟囔了一句，转身离开了。而任文秀收起竞选表格纸，往大姑姐李志玲家走去。
0: 姐，舅妈，
4: 娟儿，
0: 舅妈，姐夫。
1: 文秀啊，你这一趟一趟太难为你，看把你给愁的。在这家里头，我也算是个家长。你拆吧，我同意了。
4: 舅妈，我也同意了，你拆吧。
0: 娟儿，姐夫，四平文书，官平印，夫妻双方都得签了字才能拆呀。
5: 啊，切！
1: 又来了。
3: 李志玲假扮成鬼上身，从屋里走出来。

0: 这老宅必须得拆。
1: 都中老宅是龙脉，风水保定不能拆。你要是不知讨何宅，放在你殿前抽筋儿，殿前抽筋儿，殿前抽筋儿，眼斜嘴又歪歪。
0: 哎，是谁的100块钱呐？
1: 我的，拿呢。
0: 婶儿呢？
1: 说你又干什么来了？
0: 姐，这是老房拆迁协议。
1: 看来你是非拆不可呀。
0: 必须。
1: 我不同意。
0: 姐。

0: 姐，你这全村人叫你什么嘛？
1: 夜叉、泼妇、母老虎，
0: 那好听啊，
1: 我很自豪。
0: 姐，你那块宅基地是集体的，就应该还给集体。
1: 我真不明白了，你是家院的骡子还是挑山的驴呀、啊？人家是亲三分像，是。

0: 火热乎炕。你可倒好，来太平庄我好逛没沾上，拆房子还要先拿我开刀。今天我把话撂这儿，你要是认我这个姐，你就放我一马；你要是非拆我那老宅，卖酒差提溜瓶子要钱，我削你胳肢棒。
1: 姐，我也把话撂这儿，咱们太平庄建了新房子，必须拆老宅。
0: 我要是不拆呢？
1: 申请法院强行拆除。
0: 你说什么？
1: 申请法院强行拆除。
0: 你再说一遍。
1: 申请法院强行拆除。
2: 此话一出，李志玲气得扇了任文秀一巴掌。
1: 姐，你打吧，我不怪你，如果你打了我心里好受点，你就再多打几下。姐，文秀打小没娘，自从嫁到咱们家，你对我的疼爱就像我的亲娘一样，遇到事儿上宁愿自己扛着，也不让我受一点委屈。姐，你知道这几天我是怎么过来的？一想要拆姐的房子，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我知道这老房是咱爹用一块砖一块瓦费尽心血盖起来的，你看到这个老房就想起了咱爹。文秀来包村，不但没为姐做点什么，还要拆姐的房子。有时我也在想，我就不该来这个太平庄，可是领导让我来就是为了解决空心村，我已经向大家承诺了，大家也都在看着我。姐，我怎么办呢？姐，你疼了我这么多年，你就帮帮我吧。嗯，姐呀，为了文秀你就带这个头呗，因为你是我姐。
0: 我是你姐？
1: 你是我爹。
3: 志玲，你这是干什么呀？志玲，
0: 今天我就住在这老宅里，我看他谁敢拆。
2: 李志玲是铁豆子下油锅，油盐不进，坚决不拆。眼看两个月的承诺期就要到了，拆迁队已经就位，也通知乡亲们即将要拆李志玲的老宅。任文秀再次冲动了，
1: 只有一个办法。
4: 文秀，要这么做是违反原则的。
1: 我已经向大家承诺了。主席，我以工作组的身份是违反原则，我以弟媳妇的身份，那是我自家的事儿。我
4: 文秀，你要是真这么做，又伤家人又犯错误。以前我是用激将法让你冲动，可今天不是，我是真心的劝你别干傻事儿。
1: 十八拜都拜了，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大不了给处分，回家。
4: 文秀，
5: 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1: 还有什么倒霉的事儿啊？
5: 也不知道是谁那么卑鄙，在网上。
1: 喂，谁呀？哦，志国，
5: 你在哪儿啊？
6: 任文秀，你和那个李平都成了网络名人了。你们还要不要脸了？既然你不想回家，就永远别回来，离婚。
1: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5: 文秀姐，这是我刚刚在网上下载的视频，你看看吧。是这 怎么了？这怎么了？
7: 林秀，
8: 你
7: 林站长，
8: 你说这是不是
7: 林秀，这是怎么了？这是
8: 怎么了？
5: 林秀姐，
8: 你别说了，看咱们怎么解决。
5: 林秀姐，
7: 林秀怎么了？这
6: 林站长。
2: 看到有人诬陷他和乡长的视频，任文秀差点气晕过去，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再也扛不住了，飞奔而去。

0: 在困难、委屈、不理解面前，任文秀虽有过片刻的内心彷徨，但他没有退缩。任文秀深知，作为一名包村干部，要想改善乡亲们的生活状况，改善村里的落后面貌，就越需要敢于担当，保持定力，勇毅笃行。最后，任文秀顶住压力，为了太平庄村的未来，坚定公益的决心，拆除了大姑姐家的旧宅。宅基地的问题解决了，然而此时任文秀却悄然拉着行李箱要离开太平庄。
1: 任大长，
2: 文秀，你不能走，今天我儿子订婚，婶子还要请你做证婚人喝喜酒呢。
3: 是啊，
4: 任站长，我是个粗人，净干帮套的事儿，惹你生气，我以后改。你不能走啊。
2: 是啊，不能走，不能走。
3: 任站长，你看看，听说你要走，全村的乡亲们都来了。真的，太平庄的乡亲们对包村干部从来就没有这么在意过。是任站长，乡亲们不让你走啊。
5: 杨志叔，牛主任，水莲婶，乡亲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我走了。
2: 任大长，
4: 任大长，别走，
2: 难做。
3: 别想想，
6: 这是什么阵势啊？
3: 你来的正好，
4: 闹点情绪要走。

0: 文秀歇了辞职不够，要走。辞职？
1: 李乡长，哎，文秀姑娘来报村，竟被大家反时事。这不，工作组把宅基地解决了，牛羊两家多年的矛盾也和解了。这么好的人，却有人造谣栽赃；这么好的官，李乡长，听说乡里还要调查他，处分他。
2: 李乡长。
3: 任站长的为人，我牛林最清楚。你们要是处分任站长，我带人协商房，一定要替任站长讨回个公道，对不对？乡亲们，大家的心意我谢谢了。关于网上的帖子，大家都知道，把我也拉进去了。我来乡里十几年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大家都清楚吧。这些年，任站长。 就因为自己是个招聘干部，做事格外小心，一步一个脚印儿，我还真不明白，把这样一个作风稳重的女人扯进男女关系，于心何忍？如果调查清楚，造谣的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当然，任文秀强拆李志玲家老宅的事儿。
4: 去咱家好几趟了，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跟我苦口婆心，秀，姐错了。

0: 乡亲们，空心村解决了，宅基地也有了。今天咱们太平庄有八对亲人集体订婚，正好乡领导们也都在，咱们就请乡领导参加咱们的订婚仪式，好不好？
1: 好。
0: 主任，你来宣布。
2: 好，我宣布太平庄集体订婚仪式现在开始。
0: 好。
3: 在锣鼓喧天热闹的气氛中，太平庄迎来了太平。任文秀以他柔弱的臂膀勇于担当，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和信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现代戏《日头日头照着我》的下集。任文秀由许和英饰演，李萍由邱瑞德饰演，小米由孙娜饰演，老孙由庞立民饰演，小娟由王攀饰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

0: 2块，5毛你拿了对了吧？
1: 你说这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咬了，你拿这个纸的咬，买吧还不买给他啊？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不2块5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2块4，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2: 啊！
1: 对，刮好啦，
2: 刮好了，
1: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2: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先给他叫个棍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2: 明白了，
1: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2: 等
1: 您给1块9，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块8。1块7了，1块6了，1块5了吧？您要是不要给1块4了吧？这不1块4啊，您怎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啊，您给1块钱呢？
2: 再
1: 给1块钱了，您怎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
2: 8毛，多少钱呢？
1: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
3: 啊，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儿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喽。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来来来，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 给您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行行行，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
3: 不对。
4: 冰棍。
3: 冰棍能吃吗？
4: 吃冰棍。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坐吗？
4: 愣坐。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一
3: 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
4: 嗯嗯，
3: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好好好，
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4: 他奔西了。
3: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4: 哎、
3: 都有用啊。
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3: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4: 怎么了？
3: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4: 这什么教授啊？这
3: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4: 说
3: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4: 五根。
3: 不对。
4: 对了，
3: 怎么算的？
4: 头了看几根？
3: 两根。
4: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3: 二加三等于五。
4: 对，
3: 小朋友都知道。
4: 嗯，
3: 不对。
4: 那这答案
3: 一根都没有。
4: 什么原因？
3: 你没注意。
4: 说，
3: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4: 嗯，
3: 后边三根头发。
4: 哎，
3: 注意这句，
4: 您说呀、啊、
3: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4: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3: 怎么样？没猜着。哎
4: 哎哎哎，
3: 我再给你说一个。
4: 你别说了。
3: 说远看呐是个。
4: 成，你就到这儿吧。
3: 干嘛呀？
4: 我说一个。
3: 你说一个。
4: 哎，
3: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4: 对对对，
3: 说。
4: 哎，我说刚才
3: 干嘛呀？
4: 石富宽老师来了
3: 啊。对啊，怎么了？
4: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3: 行。
4: 哎，石先生。
3: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儿。
6: 怎么了爷们儿？
5: 您来了
6: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6: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6: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高峰
6: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6: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6: 啊，
5: 他说了
6: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6: 嗯，
5: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6: 嗯，
5: 咱说让他猜。
6: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6: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6: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6: 咱们说一好的。
5: 好的
6: 啊。
5: 嗯，
6: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6: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6: 好好的，
5: 我先听听。
6: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6: 近看是条狗，
5: 是
6: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6: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6: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6: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6: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6: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6: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6: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6: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5: 哎哎，
6: 准备好这个啊。
5: 来呀，来。
3: 怎么了？
6: 猜。啊，
5: 行。
3: 这什么身段？
6: 哎，大身上准备报仇。
5: 来来来，
6: 爷们
5: 听着啊。
3: 要加演一段快书。
5: 不是，
6: 不是，不是，
5: 没有快书不忙
3: 啊。
5: 厅长，
3: 哦，来了，
5: 远桥十条狗，
3: 这是老灯谜。
5: 近桥十条狗，
3: 这我知道。
5: 远桥十条狗，
3: 对，
5: 近桥十条狗，打他不走，
3: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3: 一拉就走。
5: 这是
3: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3: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6: 爷们儿，你挂着相呢、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3: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5: ，咱还有没有了？
6: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行，
6: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5: 三毛。
6: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5: 对，
6: 老三
5: 推高了。
6: 对。问他，我问他，
5: 哎，
3: 又来一个，
5: 多新鲜，
3: 还挺快的，
5: 还有的是。
3: 你说一个好的，
5: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
5: 我先酝酿一酿啊，
6: 酝酿。
5: 来，我妈有仨儿子，
3: 三儿子，
5: 大的叫大毛，
3: 大毛，
5: 二的叫二毛，
3: 二毛，
5: 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5: 石富宽呐。
6: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3: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6: 不是这乱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6: 怨我！
3: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5: 这不赖您，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6: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好，
6: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5: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6: 啊！
5: 没答案。
6: 有答案呢、啊？
5: 怎么回事？
6: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5: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6: 这回咱打他了，这
5: 得嘞，
6: 来，
5: 得嘞，
3: 撤。
5: 哎，
6: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6: 不
3: 好。
5: 厅长，
3: 哎，你说吧，
5: 铁锅是吧？
6: 啊，对。
5: 说有一个人
3: 啊，
5: 拿铁锅
3: 哎
5: 炒俩豆，一个红豆，
6: 一
5: 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6: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5: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
6: 玩意儿？你告诉人
3: 家
6: 的？哎，得了，
5: 不是
6: 这回咱们
5: 换战术，
6: 咱俩也绕住了。
5: 怎么？
6: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5: 高了，
6: 这回就打着他了。
5: 您这边，
6: 哎，我来，
5: 照相出来好看呀。
7: 那个高老师，
8: 哟呵，
7: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7: 啊，
3: 换战术了
7: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先生，你热了是怎么着？
7: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7: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7: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7: 那，
3: 听我这个
7: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7: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7: 这
3: 多好，这个。
7: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7: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5: 没有。
6: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7: 嗯，
6: 这就告诉咱们了。
5: 告诉他什么了？
7: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7: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7: 对，
3: 不对？
7: 你
3: 我不对，
7: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7: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7: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7: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7: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5: 对，
7: 加了一起三头。
5: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7: 更对了，
3: 你说说，
7: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7: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7: 耳，
3: 八条腿呢？
7: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7: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7: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7: 加在一块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5: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6: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6: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6: 这
3: 这我
8: 一只眼。
6: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8: 了。猜不着了吗？
6: 猜不着。
8: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6: 谢谢。
8: 猜不着，我告诉你。
6: 您告诉我，
8: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6: 您给讲讲。
8: 春节期间呢，
6: 啊，
8: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6: 你得讲出道理来。
8: 当然有道理了。
6: 三头什么意思？
8: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6: 啊
8: 猫一个头
6: 啊
8: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6: 六耳，
8: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6: 哦，
8: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6: 八条腿，
8: 我奶奶呀两条腿，
6: 嗯，
8: 猫是四条腿，
6: 哎，
8: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6: 一只眼，
8: 你没听清楚
6: 啊。
8: 我奶奶一个头
6: 啊，
8: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6: 不不，
8: 三头。
6: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8: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6: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8: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6: 他还急了，
8: 两条腿，猫四条腿。
6: 我问你一只眼，
8: 为什么？
6: 一只眼怎么回事？
8: 一只眼呢？
6: 啊，
8: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6: 怎么回事？
8: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6: 什么玩意儿啊？
9: 不改，
10: 笑声长流，
9: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10: 乐不可支，笑哈哈，
9: 大宝耳壶听相声，
1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9: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1: 四门功课呀，
12: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1: 以说当先，
12: 是
11: 以学为主。
12: 这个学也不简单，
11: 就是模仿。
12: 对，
11: 您都能学什么呢？
12: 那学的太多了，
11: 给各位介绍一下。
12: 我可以说一说。
11: 嗯，
12: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1: 嚯，
12: 地下跑的，
11: 嚯嚯，
12: 河里头浮的，
11: 嚯嚯嚯，
12: 草坑里蹦的，
11: 嚯嚯嚯嚯，
12: 一样也学不了了。
11: 为什么？
12: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2: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1: 嗯，
12: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1: 都能学。
12: 哎，
1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2: 咱们配合一下，
1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2: 好啊，
11: 您出个主意
12: 啊，
11: 咱们学什么好？
12: 让我出主意，
11: 捡您的强项来。
12: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1: 聋子打岔，
12: 行吗？
11: 这我可拿手。
12: 这么说您拿手？
11: 你说东我说西
12: 啊，
1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2: 就这么有意思。
11: 咱学一学。
12: 行啊，
1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2: 啊，
11: 我得是你二大爷。
12: 哎，
11: 对吧？
12: 我是你四爷爷。
1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2: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1: 这里有个说明，
12: 您给讲一讲。
1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2: 您这话也有道理。
11: 再者说了
12: 啊，
11: 不是你亲二大爷，
12: 是什么呀？
11: 街坊辈儿。
12: 哦，街坊二大爷。
1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2: 嗯，
1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2: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1: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12: 哦，
11: 咱们学一学。
12: 行啊，
1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2: 嗯，
1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2: 叙叙家常，
11: 就是这个内容。
12: 现在开始吗？
11: 就得开始。
12: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2: 啊，
1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2: 可不是吗？
1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2: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2: 哎，
11: 出去溜一溜。
12: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1: 洗沙沙洗沙沙。
12: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2: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2: 认识您呢。
11: 我是你二大爷。
12: 知道，
1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2: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2: 没有啊，
11: 你扫听扫听去
12: 啊！
1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2: 哦，
1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2: 是啊，
11: 小子
12: 啊，
1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2: 哦，
1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2: 你亏心不亏心呢？
11: 甭瞪眼
12: 啊！
1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2: 啊，您赶上了，
11: 我是你二大爷。
12: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明白，
0: 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

0: 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
0: 黄的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这叫人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搁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0: 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2: 啊，
3: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2: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3: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竟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
3: 嗯，
2: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
2: 啊，
3: 这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
3: 嗯，
2: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2: 啊。
3: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2: 啊，
3: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
3: 嗯，
2: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2: 啊，
3: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2: 人是这意思。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2: 啊。
3: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这司机
3: 啊。
2: 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
2: 啊？
3: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3: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2: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2: 啊，
3: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2: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
2: 啊
3: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
2: 啊，
3: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2: 哎呦，
3: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2: 啊，
3: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2: 哦，
3: 他能怀好意吗？
2: 啊，
3: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2: 哦，
3: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3: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2: 哦，
3: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2: 这意思是
3: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2: 哎呦，
3: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那就直接要我命了。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1: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
1: 我，
2: 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为什么不写作文？
7: 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7: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7: 开始。
5: 出去。
7: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啊、
7: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5: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7: 什么？
5: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5: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7: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嗯、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7: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7: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7: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7: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7: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5: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7: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 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6: 给我！
7: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6: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7: 怎么回事？
6: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7: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6: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7: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6: 就是你写的。
7: 你放！你胡说！
6: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7: 孩子。
6: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7: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他

0: 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我们还是先来戏前画画养生啊，这个天热您睡不踏实，今天呢我们简单的分享三招让您沾床就着。这第一招呢非常简单，就是临睡前呢您用这个温水泡泡双脚还有这小腿肚，大概有个五分钟就行了，擦干之后您就立刻上床睡觉。这第二招呢，找一个小布袋啊，装一把干的茉莉花或者是干的薰衣草，放在您的枕头旁边。这茉莉花呢疏肝解瘀，这个薰衣草呢镇静安神，淡淡的香气能够平抚烦躁的心情，这个自然入睡呢它就更快了。第三招呢，如果您是半夜醒来啊，不要摸手机看几点了，也别开灯，闭着眼翻个身您就接着睡。这个看手机呢会让蓝光刺激我们的大脑，越看越清醒啊，从头到脚的轻松引导能够快速的重新入睡。您看这三招啊，您可以试一试，温水冲脚，做一个安神包，还有半夜别看表，睡好了这第二天呢您才有精神。这说到这个对戏啊，很多人往往误解为必须是男女相称谈情说爱的一类戏，其实呢并非如此。正是因为关于对戏呢存在着很多的误解吧，同时呢又有很多被戏迷所津津乐道的经典的对戏，所以

今天的名家名段啊，我们就来聊聊对儿戏。在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剧名家张克带来的传统戏《空城计》选段。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4: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旭。你看，说到这个对儿戏啊，很多人呢往往误解就是必须得是男女相称谈情说爱的一类戏，其实呢并非是如此啊。如果一出戏只有两个主要的角色，不管那行当啊、角色啊、年龄啊、人物的限制啊，它都可以算是对儿戏的范畴。很多朋友呢都以为这一出对儿戏啊，你看就两个角色肯定好演嘛。其实呢，正是因为这角色少了，那戏份就更重了，观众呢也就更加看重这表演的细节。所以呢，一整场戏下来啊，两位演员要想把这戏演好，绝非是易事。同时呢，又有很多戏迷啊所津津乐道的那些经典的对儿戏，非常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啊这戏曲中的对儿戏啊。重点呢，我们来说的是生旦的对儿戏。您看从哪儿开始说起呢？这一般而言呢，如果说是老生挑班担任头牌的，便是这旦角坐戏二排；如果是这个旦角挑班头牌的呢，则是老生担任二排。1946年的11月，梅兰芳、程砚秋二位旦角前辈啊，在这上海大对台，便是杨宝森先生任这梅先生的二排，谭富英先生呢来的是程先生的二排。所以无论谁当了班主啊，生旦合作的对戏几乎都要在每个剧团之中呢占据着一席之地。为这生旦对戏做出突出贡献的梨园汤武啊，是谭鑫培、王瑶卿这二位前辈，他们受到梨园后人的极大推崇。因为这绝大多数的剧目啊都是经过二人争力演出的。你看属于这二黄唱腔的有二堂舍子呀、三娘教子呀，还有五昭关。属于这西皮唱腔的呢，有这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玉杯亭、汾河湾、桑园会、金水桥，还有打鱼杀家等等等等。在这些生旦对儿戏里啊，大部分呢都是描写夫妻关系、家庭伦理，也有一部分呢是描写这君臣之间的，比如五昭关；描写这主仆之间的呢，有三娘教子啊、南天门呐、这王室之间的呢，有金水桥、斋英会，还有满床户，也叫打金枝；还有这个州府判案的，比如说有一捧雪呀、法门寺啊等等等等。在这些剧目里啊，生行名家阎菊鹏、余淑妍、高庆奎、周信芳、马连良以及四大名旦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啊，进行着匠心独运的精雕细刻。而每位名家演来呢，其实都有着自己不同的那股劲儿，还有不同的味儿。这汾河湾呢，可以称当是生旦合作的骨子老戏了啊！100多年来，在京剧舞台上可以说是久演不衰了。 老生旦角的各大流派的创始人都演过这部剧，但留下音像资料的呢，只有四大名旦，还有前四大须生中的高庆奎、阎菊鹏，还有马连良这老三位了。后期的演出呢，旦角呢以梅兰芳、程砚秋为主，老生呢以于马为主。梅兰芳先生呢，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之中啊，一直都演出这《汾河湾》，倒不怎么演与之类似的《武家坡》，因为这出戏呢，有唱有念也有作，生活气息也十分的浓郁，更能够发挥他综合的艺术表现力。话说1930年的时候，梅先生呢赴美国演出，也带上了这出戏，改了一个名叫《一只鞋的故事》。妙趣横生的表演呢，也吸引了语言不通的美国的观众。那对于汾河湾呢这样的传统戏啊，又是生旦对戏，大凡知名的老生星一都演过。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梅兰芳、马连良的作品《汾河湾》选段。
5: 儿子会大于年，一笑都会笑死过去了。

旁边，是太大那烽火阵，千般痛心之恩呐。

0: 在新台澎湖湾千里万里在哪里他也忽然在鸟鱼吃蒙古有空三块娃娃是我永久的无疆他
1: 可是老样啊
0: 死了
1: 啊

让。

好，今天呢咱们聊的是戏曲中的对戏啊，重点聊的是生旦间的对戏。京剧汾河湾、桑园会还有武家坡啊，这是一组老生青衣并重的生旦对戏。这三部剧呢在剧情上啊有相似的地方，但又有所不同。从这历史的角度看呢，各剧所含史的成分呢也不尽相同，有的甚至连一丁点的历史的影子也没有。可是这三个剧目啊都是百余年来呢一直走红的戏。刚才呢咱们欣赏的汾河湾，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桑园会。这京剧桑园会啊又名秋胡戏妻，也叫马蹄金，是经常上演的一个戏。河北梆子呀等地方剧种都有这出戏。他说的是春秋的时候，鲁国大夫秋胡在外为官20多年了，辞官回乡，在这桑园遇到了妻子罗妇，久别不敢冒认呢。这秋胡呢故意以带信为名调戏这罗妇，罗妇是愤而逃回。这秋胡至家，罗妇呢羞愤自缢。经过秋胡母子急救脱险，这秋母啊责备这秋胡，命其向罗妇赔礼，夫妻呢重新和好。这出戏啊并非是凭空编造的，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这部剧呢因为戏剧性强烈而被历代名家所关注，经过不断的打磨，已成为声容并茂的舞台经典。那这部剧呢也是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等经常上演的剧目之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马连良还有李诗季联袂带来的作品《桑园会》选段。

0: 你说今日才抢儿回，为何这等模样啊？
1: 婆婆，

0: 说什么啊？
1: 他是与聂孩儿有八拜之交，前来下师弟。
0: 哦，下师弟。
1: 师弟。
0: 媳妇，你就该问他来要师啊。
1: 媳妇也曾问他。

0: 师傅不必啼哭啊，去到后面与魏娘手持茶饭去吧。
1: 是，
0: 去吧。
1: 是。

我有条老生的妖气，哎呀，我是我儿就活在家下，定将这次你主管呀，反正打加管家打断他两条腿，叫他在地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一出久负盛名，观众呢喜闻乐见，这行家呢也誉为精品，但是呢跟这历史啊却丝毫不沾边，不但这故事呢子虚乌有，连人名也无从考证的武家坡。这武家坡呢是全部红鬃烈马中的一折，这红鬃烈马呢是一出连本大戏，包括彩楼配、三级掌、投军别窑、探寒窑、赶三关、武家坡、算军粮、迎空山、大灯殿等折。那这部剧啊，生旦净丑行当齐全，老生和青衣的唱作那也是异常的繁重。程砚秋先生啊，特别注重唱这个生旦对戏时的这种风格的变化。有些演员呢，总是抱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宗旨跟别人合作，无论跟谁唱这对手戏，都是一个味儿。但是程先生啊，绝对不是。1957年的时候，程先生呢跟杨宝森先生合录这《武家坡》的时候，程先生就说了。他说唱这个对戏呀、一定要了解对手，我唱王宝钏，那我一定要熟悉唱这薛平贵的演员的风格，比如说我和谭富英合作，这谭先生呢风格高亢爽利，那我的

王宝钏呢就要多强调一些柔美轻灵，这样呢既突出了我的风格，又跟谭先生的风格呀不冲突，而相得益彰。这次呢我跟宝森先生合作呢，他的演唱纯朗浑厚，那我的风格呢就要突出一些明媚清亮，这样呢既有互补，又都突出了个人的特点。我们演员呢唱这对戏啊，对合作者的风格一定要了解，并适时的做出调整，不能只是以不变来应万变。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程砚秋、杨宝森先生合作的作品《武家坡》选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6: 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657558，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是评剧《刘巧儿》，我们来欣赏的是新凤霞的作品《巧儿我采桑叶》选段。

来自邢台的彭先生点播的是丝弦吊扣，我们来欣赏的是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多谢万岁江尘风》。

念

这江湖险。

这是来自保定的张先生，点播的是评剧《对花枪》，我们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小俊廷的作品《对花枪》选段。

说，我的姑娘啊，我的姑娘啊，咱们回来男人做农夫子的，何不去看看去？我带领小丫鬟把楼下到前厅的屏风后面，悄悄的相遇。

心，我的后代是我的母亲爹，我对他说，娘啊，女儿我年长的十九岁的妹，愿在娘的身旁孝顺你。可是娘啊娘啊，你要懂得女大当嫁，男大当娶，哪有这一辈子不嫁人的老？

这是来自鹿泉的梁先生点播的是京剧《击鼓骂曹》，我们来欣赏的是杨宝森先生的作品《未曾开言我心头恨》选段。

0: 必之苦。
1: 呀呸！
2: 在哪里呀？当我这边痛，这边之苦有张祖。苏秦路过，为相收，全凭射箭压之后。有招大仗昆仑收，要把箭射一匹狗。
0: 擒敌之马，乘骑夺杀。
2: 这哪里呀？当我擒敌马，擒敌之马也不差。有招一里风云家，要把箭射一把抓。
0: 列位大人，
3: 丞相，
0: 你恨到老夫间。老夫今在何处呢？
3: 是啊，不下丞相今在。

巧莲官卑之相，他本是夏侯惇，国去新朝。

好，我们先来更正一下，刚才播出的是杨乃鹏先生带来的击鼓骂曹选段。那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保定的刘先生点播的京剧名家齐树芳演唱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只盼着深山出太阳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3: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3: 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1: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2: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3: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4: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4: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

0: 编剧导演吴小飞。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1: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2: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1: 哎，还真挺用功的。
3: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4: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4: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4: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2: 刘叔，你快醒醒！
6: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

0: 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1: 嗯，
0: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姨买的水。
3: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5: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5: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5: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5: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5: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5: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6: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
0: 啊！
6: 你看，
0: 哎，
6: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5: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5: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5: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5: 春花姐，
1: 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5: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5: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5: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5: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5: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5: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5: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5: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5: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5: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5: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姐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
11: 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

0: 能健康快乐的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6: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哎呦，
1: 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叔阿姨，新年快乐。
4: 叔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5: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7: 我是青三门，
8: 我是郑车明，
9: 我是吴宇良，
8: 行学伟善，
6: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0: 我们身穿同一样的爱。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则因河汉雷大无比，心情自爽，又有全身无益，真真是条好汉。有了，我把他带到家中，我就对他讲明，叫我小女三春，我就许配于他。哎，我就是这个主意。

个孩子。

拜上天，细听我灯官照花灯，我报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十面埋伏灯，这个。

个灯，灯光我一时报不清，您往后看有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

三叉叉，咱刚刚下山就前些犯了我堂。

谢谢，棒。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八音盒，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郎官，何谢谢郎官，我们举行的人儿都到了，嘿，都到了啊！
1: 阿斯隆，咱老张实实地服了你了，
2: 扶我何来？
1: 好武艺，好大的胆量，保定咱大哥东吴周亲们，哎，谢谢昏君陈秀文，咱老张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2: 哦，天哪呀！
1: 三将军，哎呀呀，
3: 亲臣，你倒先来了，
1: 先来了，
3: 哎，真是个好先生，好先生呐！
1: 啊，三弟，见过你新嫂嫂。
3: 哦，是是是是，小弟张飞参拜新嫂嫂。
4: 三弟免礼。
1: 听你的，哎，与你站在高坡之上，高声喧嚣，中了了。

0: 好，我们同意小儿参军，阿婆你放心吧。
1: 嗯。

0: 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8: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9: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0: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1: 评剧演员刘秀荣。
12: 名家荟萃，
13: 品传世经典，
14: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5: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6: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7: 以曲寄相思，
18: 以戏赴佳期。
19: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20: 初见倾心如故，
21: 余生白首不复。
22: 爱在七夕，
23: 更在一朝一夕。
24: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5: 中华友好戏》。
26: 中华友好戏，
27: 中华友好戏，
28: 唱响中国节。
2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1: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2: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0: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2: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春耕夏耘
5: 秋收冬藏，
4: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5: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4: 共建美丽河北。
5: 乡村振兴抗河北。
4: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近几年市面上多了不少小而美的蔬菜，水果黄瓜、水果芹菜、水果甜椒，它们的身价远高于普通同类蔬菜。那么水果型蔬菜真的更有营养吗？花这笔钱到底值不值呢？主播华三农，我们一起来关注。产业兴，乡村兴。石家庄市行塘县西城子村不仅把种植和加工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更是将自身的地理短板变成村民致富的有利条件。乡村振兴进行时，一起到西城子村去看看那里的产业发展。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三农快报。
1: 是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三农快报，近日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名单，唐山市丰南区水稻种植基地成功入选。眼下张家口市阳原县东堰头村的西瓜种植基地的美都麒麟西瓜迎来采收旺季，瓜农们穿梭瓜田采摘分拣打包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据了解，当地西瓜亩产可达8000余斤，年产量可达4000吨，每年种植采收高峰期可以带动周边8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有效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石家庄市深泽县铁杆镇杜社村被人们称为冀中平原吐鲁番，村里积极探索农业加模式，已建成农家乐饭店、钓鱼池等场所。葡萄成熟季节，游客可以采摘葡萄，吃农家饭，住农家屋，村民们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眼下廊坊三河市蒋福山盆地6000余亩仙桃迎来集中采摘季，依托盆地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这里产出的桃甜度高，口感脆，果香浓，是远近闻名的福山大桃。目前桃园均已开放迎客，并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线上宣传等方式拓宽销路。为提升基层干部电商实操能力，拓宽县域特色产品销售渠道，连日来邯郸市广平县百名镇村干部化身主播为家乡好物代言，截至目前已培育村干部主播119

0: 三农快报继续关注，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石家庄市正定塔园庄村铆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现代农业、田园康养、精品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请听报道。
1: 一大早，塔园庄村村民崔庆慧就来到位于村西的珍稀食用菌方舱采摘新鲜的粉木耳。
2: 每天早上八点上班，工作八个小时，采摘这个粉木耳能采摘100斤左右，然后一天收入100多块钱。
1: 为调整种养殖结构，塔园庄村特地引进珍稀菌菇种植方舱项目。32个智能方舱依靠数字化控制，恒温恒湿，采用多列立体方式种植粉木耳、金耳、猴头菇、白灵菇等珍稀食用菌，
3: 主要向往北京啊、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全年预计增收大概在500万元左右，同时提供30余人的就业岗位。
1: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塔园庄村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年初，村两委班子带队赴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确定了珍稀食用菌、石斑鱼、蛋白肽、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6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目前，蛋白肽项目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在高密度海水石斑鱼养殖基地，5个大型标准化养殖罐体里，10000多条石斑鱼鱼苗在技术人员调配的海水里游弋。该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今年6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首批鱼苗预计在中秋节长成上市。
4: 项目属于试验阶段，试验一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1: 把养老做成市场化，在塔园庄村村北，占地面积160亩，能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包括5星级养老机构、护理院等，共25栋建筑，目前13栋已封顶。
5: 项目将建成一个高品质、持续退休照料社区综合体，结合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9大园区，致力于为老人打造家园、乐园、田园三园共生的文化生活场景。
1: 把旅游做成规范化，塔园庄村抢抓滹沱河生态修复机遇，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了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骑行绿道、乡雨集美食文化街区等项目，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协同发展路径。
6: 今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入化村企协同发展，完善电商、文旅、康养、传产业链，持续优化养老、教育、人居民生保障，奋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
0: 好，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7: 三农词条：棚架栽培。棚架栽培是利用水泥柱、竹竿、木棍等材料搭成棚架，支撑果树树冠的一种栽培方式。棚架栽培可充分利用土地和阳光，通风透光，减轻风害，提高果品品质与产量。棚架栽培适用于慢生型果树，如葡萄、猕猴桃、罗汉果等。国外一些国家的冷凉和多风害地区种植梨、桃、苹果等果树，也有采用棚架栽培的。这种方式一般适宜在山坡、丘陵等地形地势较复杂、土壤瘠薄地区或庭院栽培。棚架架式种类很多，有水平棚架、倾斜棚架和漏斗型棚架。架型有长方形、方形、圆形、扇面形、半圆形等。搭架支柱一般就地取材，选用质地坚固的材料，架面高度在寒冷

0: 等多风干旱地区宜矮，在温湿度高、通风透光条件差的宜高，便于棚下作业。棚下果树为加固枝条，要进行人工引覆，使枝蔓在架面分布均匀，有一定密度。寒冷地区棚架葡萄，冬前要下架埋土防寒，适宜较小的棚架。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经常买菜的朋友们会发现，近几年市面上多了不少小而美的蔬菜，水果黄瓜、水果芹菜、水果甜椒，脆甜无渣，能直接生啃，身价远高于普通的同类蔬菜。水果型蔬菜真的更有营养吗？花这笔钱到底值不值呢？今天的主播华三农，我们一次说清楚。水果型蔬菜是科学分类吗？不是。专家介绍，这是市面上的通俗叫法，教科书里没有这个分类。本质上是因为某些品种口感更好，更甜更脆，皮儿更薄，商家冠以水果型名头，突出口感差异。说白了，这是营销话术，不是科学的植物学的概念啊。提醒大家，市面上的迷你胡萝卜主要是分两种，一种是专门培育的天然小型胡萝卜品种，另外一种呢是人为将普通胡萝卜切割加工制成的，商家换了个名称包装，售价反而更高。那买的时候咱一定要注意看表皮，加工过的胡萝卜表面啊，能够看到切割的痕迹。很多人很好奇啊，说这个水果型蔬菜为什么卖这么贵，难道说越小越好吃吗？两方面原因，一个是口感好，消费者愿意为好吃买单，自然产生溢价。第二就是种植成本确实更高，好品种种子贵，栽培过程要精细调控水肥温光，部分品种产量也偏低。不过啊，随着育种进步，越来越多新品种已经能够做到既好吃又高产。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不是越小越好吃呢？也不一定。专家提醒，蔬菜啊需要在合适的成熟度采摘才好吃。拇指粗的小黄瓜花啊，看起来是精致可爱，但是因为太小，还没有来得及积累糖分和风味的物质，吃起来啊未必能够代表黄瓜真正的口感。那么是不是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更好呢？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好奇的一件事。专家表示啊，水果型蔬菜营养价值更高，这个说法不成立。膳食纤维反而是更少的，水果型蔬菜无渣脆嫩，说白了就是纤维少，而纤维恰恰是蔬菜最重要的营养之一，关键营养可能流失。水果型苦瓜去掉了苦味，但是苦瓜素、苦瓜皂苷等核心成分也是大幅减少了，品种差异远大于标签差异。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培育的某个黄瓜品种，小分子丙醇二酸含量是普通黄瓜的5到8倍，能够起到减脂效果，所以说选对品种比认标签重要的多。成熟度和新鲜度也是很关键的，西红柿在6分熟，也就是白熟期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风味，到9分熟、10分熟的时候风味才达到巅峰。刚采摘的新鲜蔬菜和放了2天的，那么它的口感和差异，口感的这个还有营养啊，都是有差异的。最后我们就总结一下，水果型是市场叫法，不是科学分类，重点咱们要看实际品质，别多花了冤枉钱。水果型蔬菜不等于营养更好，膳食纤维可能更少，关键咱们要看品种不看标签，不能够替代传统的蔬菜。也就是说，水果型蔬菜和这个传统的蔬菜各有各的营养，合理搭配才是正解。好了，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说这些，下期再见。

0: 家有好货。
1: 大家好，我是新乐市韩国峰，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新乐协会旗下的新乐最好的特产新意沙牌西瓜，是我们河北省著名商标。我们这的西瓜皮薄，底色清亮，瓜纹规整，瓜形圆，调味种植好看，最主要的是甜。一般来说，西瓜的甜度范围应该是8到12之间，超过10的西瓜就已经很甜了。而我们新乐的新沙牌西瓜几乎个个爆表，不但是新甜，连边都甜。你想想，在汗流如注的午后，在闷热难耐的傍晚，来一块凉爽沙甜的西瓜，顺着舌尖一直延伸到肠胃，别提有多凉爽了。2013年，我们新乐西瓜通过了国家认证，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欢迎大家品尝我们新乐的新意沙牌西瓜。
2: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石家庄市行塘县西城子村因地制宜，陆续引进软枣猕猴桃、阳光玫瑰葡萄等特色水果种植，以及蒲公英、红薯等农产品加工产业，为乡亲们拓宽了增收渠道。一条串起民生的增收脉络，正在西城子村不断延伸，越织越密。乡村振兴进行时，一起到西城子村去看一看那里的产业发展。
1: 行塘县上方乡西城子村，这里群山环抱，山水相依。曾经这里是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的水库移民村，受制于偏远的地理位置和落后的基础设施，长久以来西城子村没有特色产业支撑，没有增收渠道，主要以种植玉米为主，耕种全靠天气，劳作全靠人工，遇到旱涝灾害便颗粒难收，村民收入微薄且极不稳定，乡村发展一度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
2: 移民以后，我们村对这个发展比较闭塞，所以说好多发展对于我们村来说可能也比较不适合，包括说我们这个离县城也比较远，可能就是说原先道路也比较难走，所以说这个农业特色农业发展也比较困难。
1: 随着2017年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西城子村也迎来了转变的曙光。2017年，市税务局和县水利局结对帮扶西城子村，在农业农村部门的帮助下，精准对接村庄发展短板，靶向施策，精准发力，从基础设施完善到特色产业培育，从人居环境整治到民生福祉提升，一系列帮扶举措落地见效，一举打开了村庄的发展大门。
2: 自从乡村振兴以来呢，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帮扶下，我们村发生了很多改变，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是落地了好多产业，这几年发展的也比较好，包括说这个人居环境，还有就是说这个产业这个增收吧，相对来说老百姓是受了一部分益。
1: 人居环境改善是乡村振兴基础性工程。2018年，市税务局、县水利局和农业农村部门陆续筹资124万元，对西城子村的道路进行硬化，同时安装太阳能路灯95盏，大大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而最让村民高兴的是，就在这一年，西城子村迎来了第一个产业落地。西城子村属于半丘陵干旱地区，日照充足，土地贫瘠，这种特有的地貌特征并不适合常规作物种植，只能种植红薯、玉米、小米等耐旱性良好的作物。与此同时，驻村工作组发现西城子村的河堤上漫山遍野的野生酸枣叶和野生蒲公英。

0: 正是纯天然的茶饮原料。针对这一情况，西城子村投资建设茶叶加工厂，同年村里就有了第一份产业收入。
1: 我们村生产两种茶叶，一种是野生桑枣叶茶，一种是野生蒲公英茶，这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每年到四月底五月初，满山的酸枣叶和蒲公英供我们村民采摘，后续纯手工制作而成。
2: 这是我们这个生产的，就是这个野生酸枣叶和野生蒲公英茶，这也是我们的这几年的特别好的产品，老客户这个买比较多，给我们社员带来比较好的收益。
0: 与此同时，西城子村组织村民开设红薯干加工和小米加工作坊，几年下来，这两项加工产业不断发展得红红火火，为村民带来的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尤其是纯手工红薯干产品，至今也是西城子村最畅销的农产品。2021年，农业农村部门根据西城子村自然环境，推荐种植软枣猕猴桃和阳光玫瑰葡萄两种经济类作物。经过几年的学习摸索，今年软枣猕猴桃和阳光玫瑰都将迎来第一个丰收年。
3: 这一片是我们2021年引进的猕猴桃，这大概有15亩。
4: 今年结的挺多是吧？
3: 这往年没长过，今年是第一年长得这么好。
5: 种植的时候都不什么很会，这农业农村局给我们找的老师指导着我们怎么施肥、怎么剪枝、怎么管理。慢慢的我们才学成现在这个样。这几年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看今年的收成很好的，说今年多了又结得多，看着瓜果也很好，8、9月份都熟了，里面汁水挺多的，也没也可甜了，家里的活也不耽误，这里面得挣点钱是吧？对老百姓的收入也挺好的。
1: 这是我们的另一个产业，种的是阳光玫瑰葡萄。近些年呢，这个阳光玫瑰在市场上比较紧销，是一个特别畅销的一个品种，所以说近些年来我们是比较重视这个发展的，就是种植它呢可以给我们的村民带来更好的收益。今年我们的阳光玫瑰现在是种了大概有个30来亩吧。今年呢是啥呀，我们是在向那个有机转型，做的是绿色无公害，就是后期我们要做那个有机认证。有机产品吧，对于农村这个农产品销售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销售渠道，后期这个有机产品肯定是比往些年来讲肯定是越来销售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转型做有机的。
0: 现如今西城子村已经有茶叶加工厂、小米加工厂、红薯干加工厂、软枣猕猴桃种植园、葡萄种植园等6个稳定创收性产业，实现人人有活干、户户有收入的产业格局。去年西城子村瞅准休闲农业发展趋势，依靠红领巾水库优势投资建设翠湖山庄民俗项目。今年8月份，伴随软枣猕猴桃和阳光玫瑰葡萄成熟，正式打开特色采摘和休闲旅游产业。
3: 我们村的地理位置也非常好，依靠山水，是周末放松心情舒缓心情的一个好地方，大伙儿有时间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村的风土人情。这是我们特色民宿，其中有那个客房12间，同时能容纳100人吃饭，这个是吃的是我们当地的农家菜，欢迎大家随时来我们西城子做客。
0: 摘特色水果，游湖光山色，购农家产品，品农家特色，西城子村通过多元产业发展，真正实现了产业规模化、产业关联化、产业融合化发展。
1: 通过我们村多元化产业，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增收，后续会通过多元化发展，也能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多渠道探索。
6: 新沧县深入贯彻山庄式茶叶化、绿色化、品牌化农业发展战略，重点培育大白菜、特色水果、百灵谷三大优势产业，走出了一条绿色主基、品牌赋能、三产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建立专家加技术人员加农户三级培训体系，健全追溯体系，实现生产、加工、销售全程可追溯，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创新农业加旅游模式，实现一颗果子带货一个产业，成为山区乡村振兴的硬支撑。
7: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

0: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清源和田叶菜生产基地，主要种植进口青蒜苗，引进南方的上海青、广东菜心等北方市场特色稀有品种，其中尤以进口青蒜苗最为珍稀奇特，以杆白叶绿、滋味清香醇厚著称，目前在国内少有种植。本地蒜苗根茎处的外皮是红色的，味道辛辣，而进口青蒜苗根茎处的外皮是白色的，且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不仅清香味美，还富含多种有益健康的营养成分，如大蒜素、硫胺素等，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本地蒜苗高出3倍以上，硒的含量高出10倍以上。为保证叶菜优良品质，着力推动环京津蔬菜产业提档升级，正定县不断创新叶菜种植模式，独创新型微盆灌溉技术，灌水均匀，避免由于过量灌溉造成的土壤次生盐碱化，提高了叶菜产量。在河北率先使用真空预冷技术，采摘后第一时间通过快速冷却让叶菜处于冬眠状态，保证口感新鲜如初。近年来，正定叶菜通过使用有机肥、微生物菌肥，做到了真正的绿色无公害，形成了叶菜特色优势集中片区。
1: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3: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3: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6: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6: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少女石小燕情窦初开，她喜欢焦芳焦德远，可父母非让她嫁给富家子弟萧芳萧子厚，石小燕被逼无奈，半夜偷着跑出家门去找同学焦芳。焦芳呢，正在后院树林子里练功，石小燕不敢过去，站在一旁等啊等啊。当焦芳练完功，收住招数，长长的舒了口气，小燕才慢慢的走过来。焦大哥
7: 啊，
6: 焦芳看见石小燕又惊又喜，哎呀，小燕，我们都两个月没见面了，哎，你半夜三更怎么上这儿来了？你不害怕吗？
7: 我找你来了。
6: 找我？半夜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7: 啊，我父母要给我定亲，把我许给萧芳萧子厚了。
6: 啊，萧芳听到这儿气得说不出话来。哎呀，他心里呀难受，想起在学堂念书的时候，这小燕经常和我说她讨厌萧芳萧子厚，可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7: 哦，我明白了，老萧家比我们老焦家有钱。
6: 好啊，我祝贺你小燕，那你就嫁过去吧。
7: 啊，
6: 小燕想，我多盼焦芳说你不能去，你到我们老焦家来，他为什么这么说呀？
7: 你焦大哥，那我就上老萧家了。
6: 好啊，等你到老萧家时候，我送你。
7: 哎呦，
6: 气得石小燕噔噔噔噔就跑。小芳说，你别走，我

0: 我送你。可是他没敢送，为什么？在那个年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如果他们俩这一走，叫人看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就这样，石小燕和萧邦定亲了。可这姑娘不死心，过了一个月，她又来到了老焦家找焦芳。焦芳走了，怎么？萧邦上少林寺跟他师父学艺去了，学的是少林童子功。那萧邦呢，此刻也请了一个老道在家里教他武功。这个老道姓武，叫武方圆。转眼又过了几年，石小燕到了16岁，老萧家来娶亲，小燕宁死不去，父亲逼着把她抬过去。老萧家娶石小燕大操大办呢，新娘下了轿，贺萧邦拜了天地，把新娘送到了洞房。这萧邦招待客人就这么功夫，石小燕从洞房偷着跑了出来，来到了焦家，正好焦凡从少林寺回来，两人见面了。因为焦芳练了童子功，终身不能娶妻，劝小燕赶紧回去。就这么功夫，新郎萧芳赶来，他一看小燕在哭，焦芳在劝，当时火冒千丈，大骂焦芳勾引人妻。焦芳也年轻啊，当时动起手来，把萧芳打倒在地。那萧芳一气之下离开了家乡，到各地访高人练武功，好报今夜之仇。萧芳出走，萧芳的父亲可就不让了，到官府就把石家给告，说老石家骗彩礼，石小燕勾结奸夫萧芳，把他儿子给害了。就这样，石小燕的父亲被抓到公堂，活活打死。石小燕没脸活了，在大堂碰死。焦芳逃跑了，他的父亲被压了起来，后来花了很多钱呢，才离开了大牢。从此萧焦两家结下了冤仇。再说那萧芳自从离家之后，终于访到了名师，他拜广东镇北海独占鳌头刚峰长老为师，学艺20年。下山之后多次寻找焦芳都没有碰上，为什么呢？因为焦芳啊已经在朝廷为官了。又过了10几年，这萧芳便投到了江西鄱阳湖当了寨主。总家寨主池大本一看他武艺高强，就把他留在山上，他也娶妻生子，现在是家成业就，岁数大了也不想复仇的事儿。哪知最近老英雄焦芳保王守仁到山东占登云山，又在金陵立擂，勾起了萧芳复仇的事儿啊。萧芳啊，你还没死啊，这回我就要你的命。他跟池家弟兄一商量，决定来个冒名顶替栽赃陷害的办法，要了萧芳的性命。就这样，他稍加化妆，又弄了一口假的红毛宝刀，也就是啊翘下，实际呢刚口虽好赶不上萧芳的宝刃，在少林寺掌打门头僧，骗了10万两银票。在金陵开擂的前几天，他到京城入皇宫刺王杀将，随后提反诗，他见诗不成就行刺王守仁，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萧芳所为。今天晚上又来刺杀陆冰霜，陆冰霜身为元帅，怎能不会审时度势啊？他深知啊，他那两个师叔啊是宁王的亲信，见利忘义，心狠手辣。听说他挂帅，又不便亲自征讨，必然派人行刺，所以严加防范。特别是今天呐，巡营的军卒捡到一支窝头箭，上边绑上一封信，把它拿来交给陆冰霜。陆冰霜一看，哦，今天晚上有刺客，因为在鄱阳湖里有他的亲信。就这样挖下了陷坑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这才抓住了刺客萧芳。 陆冰霜稍加审问，把他压在了后面，派人看守。然后众人连夜商量，怎么才能打进鄱阳湖，抓住反王。这鄱阳湖防范太严了，四周围有竹城防范，水下设有滚龙刀、拦龙挡，就是一条鱼都游不过去，真如铜墙铁壁般，非自己人很难出入。如果强攻，势必引起重大伤亡。看来只能智取，不可强攻。要破水战，必须得有人里应外合。谁能做内应呢？陆冰霜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把老英雄焦邦叫到近前，老人家，看来要破鄱阳湖，只有靠您了。不知老英雄可有打算？哦，焦邦微微一乐，元帅呀，你是不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老朽来个反间计呀？
1: 对，
0: 老英雄，你假扮焦邦进鄱阳湖，给我们做内应，这都可以。只是那萧方派到营中行刺，来取你的人头，我到了鄱阳湖，没有你的人头，我怕池寨主他不信任。这件事我想好了，可以拿萧方的人头当你的人头顶替。那萧方夜入皇宫行刺，犯了不赦之罪，杀之不足，寡之有余，留他何用？一会儿我派人把他口供审清问明之后杀。你带他的人头上山，我呢带兵埋伏在湖边，今晚上一鼓作气就拿下鄱阳湖，抓住朱宸濠。他把自己想法一说，焦邦点头，此计甚好。派几个文官审问萧邦，萧邦以晚犯的罪过供认不讳，随后摁上手印角木，证据取完了，把萧邦推到外边杀掉，人头隔起来，蘸点石灰粉，用包裹包好，交给了萧邦。陆冰霜说，老英雄，你快回鄱阳湖，免得池大本生疑，我连夜点兵就在水城门外埋伏好。又让郭云长吉将五门红衣大炮拉在水边，砸好炮药，准备攻城。随后又交过一封信，这封信你要收好，到山寨之后见着陆丹，他是我的兄弟，叫他给你帮忙。你的兄弟怎么在山寨呢？嗨，当初池大本弟兄跟我父亲要好的时候，他把我的兄弟领到山寨，因为那哥俩练的都是童子功，没有儿女。我兄弟到山上已经六年了，萧方来行刺就是陆丹给我射的箭，箭上有信，我按计行事，你呀快去见他。简短接说，萧方很快来到湖边，冲着里边支楼大声呼哨，从芦苇荡中划出只小船，船头站着一人，乃是水寨的大寨主面条鱼爱化。哎，是谁呀？是我。哟，萧老英雄回来了。哎呦，我爱化眼瞎没看清，对不起。哎，别客气。怎么样，成功了没有？哦，幸不辱命，我把人头拿来了。哎呦，您这是神人，快上船，我送你走。就这样，萧方上了小船，小船调转船头，很快就来到了水门前，又从里边打了三声呼哨，吱呀呀，水门开开，迎门正是少寨主陆丹。少寨主，萧老英雄已将首级取来，快带他去见总寨主。啊，陆丹听了脑袋都炸了，差点昏过去。好吧，你上山吧。说着他在前边走，焦老英雄在后边跟着。来到树林的僻静之处，苍狼抽出钢刀奔着焦方脑袋，刷就一刀。焦方吓得往旁一闪身，干什么？少寨主，你为何杀我？哼，我要替我姐姐报仇。你姐姐是谁？我姐姐是陆冰霜。

0: 你是陆丹，不错。
1: 陆寨主，小点声，我是焦芳，不是萧芳。
0: 啊，你是焦芳？是啊，来来，有话到树林里说。
1: 来到树林子里，你姐姐叫我给你送一封信，但收到你的无头见信，已经把萧芳给杀了。我把手机拿来了，说着把信递了过去。那陆丹看完之后，哦，焦老英雄，怪我一时莽撞，多有得罪。老英雄，咱们该怎么办呢？现在你姐姐已经领兵埋伏在湖边，就等你开诸城，开开诸城，点火为号，他带兵就杀进来。我呢，看住朱宸濠，别让他跑了。好了，就这么办。说着，俩人分手，焦芳直奔大帐。很快来到大帐里一瞧，只见池大本和冯家弟兄正开怀畅饮，这阵儿还没睡呢。他来到里边交令：“寨主啊，我拿来了焦芳人头。”“嗯，为何是焦芳的，不是陆冰霜的？”“嗨，别提了，我一进营碰见焦芳，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要报几十年的仇，所以我把他给杀了。惊动了营中的将官，纷纷赶来，我寡不敌众逃走了。今天拿来焦芳的人头，明天我再杀陆冰霜。”“嗯，也好，快给王爷送信。”朱生豪已经睡了，有人送信，他迷迷糊糊的从帐篷里出来。“怎么，萧芳回来了？拿来陆冰霜的人头。”“哪儿啊，是焦芳的，焦芳的，我看看。”打开包裹一看，哎呦，真是啊。这朱宸濠乐得嘴都变形了。“焦芳，我把你个老匹夫，本王倒霉倒在你手了。无故的你保王守仁破了登云山呢、啊、又唱凤阳花鼓来骗本王打擂，你又骗了我说打七天，你两天就跑了，你可死了，你该死，把这人头给我剁了。”焦芳心的话，这朱宸濠太可恨了，这么恨我呀。就在这么功夫，就听罗喊：“找我喽，了不得喽！”啊，池大本、朱宸濠都吓一跳，往外边一看，只见水寨内已经火光冲天，接着杀声大作，由远而近，渐渐听清了：“杀呀，冲啊，抓反王朱宸濠啊，别让反王跑喽！”怎么回事啊，池寨主？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快出去迎敌，都快给我出去。两旁边的蝙蝠寨主都跑出去了。原来少寨主陆丹看了他姐姐陆冰霜的信，马上就来到了朱城城，叫过面条鱼爱话：“快开朱城，你跟我出去有事。”面条鱼一传令，这朱城吱呀呀开放，往外一走，突然陆丹喊了一嗓子：“哎，爱花，你看身后是谁？”嗯，他回头一瞧，那陆丹手疾眼快，用钢刀刷的一落，把面条鱼给杀了。罗罗兵一看，啊，少寨主把我们寨主给杀了，四下逃奔，没人了，那正得手了。陆丹急忙叫来手下的几个弟兄：“来来来，给我弄点松枝，快点火给我点起来。”人多好干活，十几个人一帮忙，弄了不少的枯枝朽木，还有柴草，撒上点油，噗，将干柴引着了，呼呼呼，风借火势，火借风威，一会儿啊，这烟火直冲霄汉。元帅陆冰霜领着胡奎、卢永杰等人以及三千水族就在外边埋伏，一看里边着火了，立刻冲了过去。这时守在湖边的大船小船上满了军卒，船压水浪，水打船帮，哗哗哗直奔水师门冲了过来。那还不快呀，人多呀。紧跟着就听到咚咚咚咚咚几声炮响，这炮啊是吓唬人的，不一定非得伤着人。为什么呢？敌我都在山上，如果伤着自己人呢，太冤了。炮声一响， 一着火，人心就慌啊。
0: 尤其那陆丹，一看这边已经有了动静，又到那边放火。不但放火，他还在喊呢：“了不得喽，明军杀进来喽，快跑啊！”他先带头喊，一个喊他也跟喊，自己人喊，
1: 陆冰霜带的人也杀上山来。
0: 池大本一看可坏了，王家千岁呀，不好，他们从东门杀上来了，咱们从西门逃走，快准备船只，上船上船。朱宸濠跑不动啊，吓坏了，焦芳一把把他抓住，王爷跟我走。
1: 池大本一看高兴了，萧芳啊，快背着王爷往西跑，
0: 功高莫过救驾呀，你要救了王爷可是功高盖世。萧芳也不答言，他拉着朱宸濠噔噔噔噔噔往东跑。为什么现在不敢伸手了？
1: 因为群贼都在这儿呢，我光顾厮杀，要把朱宸濠给跑了或者死了，我白到山上来了。所以他离着池大本等人是越远越好。池大本一回头，哎，萧芳啊，萧老英雄，你怎么糊涂了，跑岔了？那边是大明营，往西跑，跟我走。
0: 萧芳闻听啊哈大笑，池大本呐，是你看岔了，老夫焦芳焦德远
1: 啊，你是焦芳，那死的是萧芳萧子厚。哎呀，我们上当了。朱宸濠一听抓自己的是焦芳，知道大势已去了，回头看了看，冯道德冯道清一个也没在身旁啊，这才叫呢爹死妈嫁人，个人顾个人呢。你看有吃有喝，呼兄唤弟，一旦出了事儿，树倒猢狲散，啊也罢。朱宸濠一伸手，苍啷抽出肋下宝剑，横在脖子上要自尽，被焦芳一把抓住了腕子，嘎巴一拧，宝剑落地。你呀，你别死，跟我归案吧。说着，啪，给了一掌，把朱宸濠打昏了。夹在腋下往外就跑。池大本池大弼想救朱宸濠，哪知道这阵啊，咚咚咚咚咚咚，这大炮轰鸣，人心惶惶。此时停在西门外的大小船只啊，都被红衣大炮给炸坏了。池大本池大弼也来到了水边，突然发现有一杆大旗空中飘摆，在火光下格外鲜艳，上写陆字的帅旗，陆冰霜领着长吉长鹏营郭云胡奎康廷等人蜂拥而来，很快把他们包围在半山坡。池大本池大弼一看朱宸濠被抓走，水城被炸，船只已毁，眼看大势已去，自己又犯了灭门之罪，活着也是受罪，不如一死。如果我们死了，陆冰霜可能替我们说情，保住我们家里人。就这样，这两个人双双自尽而亡。冯道清冯道德站在船上回头一看，朱宸濠被抓走了，池大本池大弼躺在岸边，哎，无量天尊，完了，咱们快走吧。这两个老道是又阴又损又滑又坏，他们纵身跳到水里逃走了。池大本池大弼一死，山上没有抵抗能力，陆丹告诉蝙蝠寨主不许反抗，赶快投降。随后将元帅陆冰霜领到分赃聚义厅解地相见。这时天光已经大亮，大明的军兵纷纷来到了鄱阳湖内，王守仁也到了，众三军欢呼跳跃庆祝胜利。这个仗打得太漂亮了，除了死了大刀文祥、铁枪

0: 王林以外愚者安然无恙啊。山路之事交给登山豹子处理，王守仁决定班师还朝。这正是洪武创业定太平，宁王叛乱反朝廷，反奸除霸抗外患，大明武艺逞英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

0: 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

本的《春秋佩》。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0: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1: 以曲寄相思，
12: 以戏赴佳期。
1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4: 初见倾心如故，
15: 余生白首不复。
14: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0: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2: 中华友好戏》。
16: 中华友好戏，
17: 中华友好戏，
18: 唱响中国节。
1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2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6: 每天下午4点。
2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2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68083。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道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靳英丽大夫，和大家来讲解有害气体中毒不要慌，及时施救是关键。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体检攻略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呢，省二院急诊科啊接诊了一位有害气体中毒的患者，所幸经过患者工友的紧急施救，再加上急诊医生的及时介入，患者最终的有惊无险。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现有害气体中毒，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靳英丽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靳大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样情况吧。
2: 好的。是这样，这是我昨天白班新收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40岁的男性，也是家里的顶梁柱。然后这个患者在皮革厂上班，他是为什么会来到我们重症监护室呢？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牛皮在制作过程中呢，需要一个软化的一个步骤，软化过程中他们是在就那个厂子里是在有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放着一个浸泡池，然后把这个牛皮放到这个浸泡池里。它这个浸泡池可能放有一些化学成分，然后平时呢这个浸泡时间大概是1天左右就会把皮子取出来。然后这个空间因为是密闭的，就是它这个皮子需要人为的去进去把它这个皮子拿出来。但这次呢是因为这个皮子放的就浸泡的时间比较长，放了2天多。然后这个患者呢，他是那天负责取皮子的。然后他去取皮子的时候没有带任何防护的这个工具，平时他们也不带，然后说进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刺鼻的味道，但是也不影响什么其他的什么问题。然后这次呢因为浸泡的时间比较久，然后他进去了之后就一下子意识不清楚了，正好旁边是有工友在的，就赶紧把他从那个密闭的空间给他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发现他就没有呼吸心跳了，然后就工友好在还是比较懂得急救的知识，就开始给他心肺复苏，然后心肺复苏并且开着车就赶紧给他送到了当地的县医院。在县医院呢，就是当地的急诊的大夫呢接诊了之后发现他还是没有呼吸心跳，然后给他气管插管进行心肺复苏等一系列的抢救。最终呢这个患者是心跳恢复了，但是自主呼吸没有恢复，然后昨天是为了进一步救治呢转到了我们重症监护室，现在我在我们重症监护室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是这样。
0: 对，说到这个过程感觉还是有点惊险的啊，好在这个最后是有惊无险啊。那在此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是有的，因为这个吸入有害气体中毒，其实在急诊算是比较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
0: 嗯，
2: 我们见过类似的这个患者来就诊，尤其对这种不通风的这种下水道或者是地窖，还有一些污水池或者是人工沼。

0: 泽池等这种，就是这种密闭的环境，然后它是很容易出现这种，吸入有害气体中毒，并且有一个，有一个特别危重的这个，后果，有一个叫闪电样死亡，就是它有一些有害气体，当你它的，达到一定的浓度之后，你进入这个空间之后，它是严重的一个缺氧，然后会导致你一个突发的一个猝死的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是真的是有这样的患者，比如说有一个人进去了这个密闭的空间，突发的昏迷昏倒了，但是就是施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贸然的进去去施救。如果是你看他昏倒了，你也就进去救他，有可能下一个就是你，就是这样。施救的过程中，我们要就是哪些建议呢？第一呢，就是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要打119或120。然后寻找这种专业人员进行施救。第二呢，如果说你在等待的过程中想要给他一定的帮助，我们可以拿一些设备，比如说一些电风这个风箱啊，或者电风扇呀、等等这些设备，然后给他放到他这个通风口，把他的就是比如说他应该是跟外界有一个通风的地方，对吧？然后给他促进这个空气的流动，然后让他这个有害气体尽量的排出来。然后再者呢，如果你要施救，一定要带着专门的防护工具，比如说我们带着防毒面具，然后佩戴有氧气的吸入这种装置，然后再去施救。你进去的同时，然后有一个外边有一个人员，然后来接应你，这样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
1: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这些急救的一些方法、一些注意事项特别的管用。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的赶紧去就医啊，千万不要这个就是凭自己的这个喜好随便去处理哈。好了，您刚才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再见了。
0: 哎，好，再见。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稍后的医生开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吗？全年龄段的体检攻略，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说明明睡了7-8个小时，可是早上起来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或者年纪轻轻就发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很难集中，甚至呢开始长白头发，皮肤松弛。您可能会把这些啊简单的归咎于工作太累啦，或者年龄到了。但是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亚健康或者是早衰的预警信号呢？那没有具体的疾病，咱们也需要体检吗？应该检查什么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

0: 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体检全攻略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在开头的时候说到过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这个累，我不是病啊，歇歇就好。但是在您看来啊，您觉得什么样的疲劳需要引起警惕，甚至需要专门到您这个衰老的这个门诊啊去做这个专门的检测呢？
1: 哎，您问了一个非常好的话题。这个累呢，现在人你去一看他都说，哎呀，今天累死我了，那个哎呀，我干点活太累了。这个累是人们经常挂到嘴边的事儿，也的的确确呢是现在很多人呢都是真的很累，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很快。这个累呀，它分生理性的疲，就是累本身它就是疲劳啊。疲劳呢，它分我们医学上呢分生理性的疲劳和病理性的疲劳。一般的来说，生理性的疲劳呢，咱们就劳累了一天呢，躺在床上美美的睡一觉，第二天这个精力就完全恢复正常了。这个累呢就是生理性的累，咱们不用担心。但是有一些这个累呢，咱还真就得重视。你比如说呢，这个老是很累，睡一觉呢也不解乏，第二天呢还是起来昏昏沉沉的，老觉得累。这样的时间呢比较长，就一般的说持续超过2周以后呢，这就要找原因了。一般的人咱们这个累的话，生理性疲劳他都能够一两天，顶多一周的时间都能恢复过来。如果持续的时间长，或者呢伴随着一些其他的这个比较危险的一些信号，那很可能呢他是身体出了这个毛病了，那就很可能身体还有严重的疾病。你比如说老觉得累，胸口闷了，胸口疼了，心慌了，气短了，这些呢就有可能有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就出来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最近呢不光累，一动呢就觉得浑身出汗，体重呢还比原来降了很多，这样的呢，这很有可能这个身体里边啊，就代谢系统甚至肿瘤的风险就有可能发生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不光累，还老是发烧，尤其发低烧的这样的，这样呢也需要去进一步检查去。剩下的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头晕啦、头疼啦、看东西模糊啦，还有的那个牙龈刷牙都出血也累。像这样的呢，真的就有可能出问题了，这个就需要去看医生。
0: 看来这个累的这个种类还是挺多样的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通过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累的感觉来判定一下自己到底是哪一种。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还得到专科医院啊，找专业的大夫去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除了说到累这个词儿，还有一个词儿可能大家伙是躲都躲不过去，就是早衰。这个早衰这个词儿听起来确实有点吓人哈，这个早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是呢，这个早衰啊，这个人们都说的很多，你说哎呀我早衰了，哎呀这年轻轻的怎么就不行了呢？实际上严格的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早衰呢它是指的一种疾病，它是一种那个非常罕见的一种严重的遗传性的疾病。这样的呢，从他这个出生就婴幼儿时期呢就开始表现出一个加速衰老的症状。我可能大家呢以前看那个香港电影，它里边呢这个一个人呢可能中了一种什么绝世武功的这个中招了，然后呢身体就很快就开始疲劳了，20岁的人呢马上就变得像60、70岁、70、80岁。那么咱们这个早衰症的这个疾病的这种人呢，他从婴幼儿时期呢就开始出现了，6、7岁的时候呢就长得跟小老头似的，甚至呢通过检测呢，他的身体里边心脑血管了啊，就开始有这个严重的动脉硬化了，甚至冠心病就发生了。一般的10来岁这样的人呢，就基本上就平均寿命呢，咱们医学统计呢是4.5岁。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人们说的更多的叫生理性的早衰。实际上生理性的早衰呢，简单的说就是4个字，就是未老先衰。他这个指的什么呀？一个年轻人，你比如说20、30岁、30、40岁的时候呢，他的身体机能状况呢就跟60、70岁的似的。咱们有一个广告词叫什么呀，是30岁的人是60岁的心脏， 这就是指的一个心脏早衰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它的根儿呢，还是就是说身体的机能状况呢，已经超过了同龄人。
0: 嗯，你比方说它这个衰老，它一般有什么指标吗？你比方说刚才提到心脏，还有什么其他一些指标可以指示一下？
1: 衰老的指标的话，那就很简单了啊。什么是衰老呢？衰老是就是咱们身体机能各个脏器器官机能的一个减低或者减退。
0: 嗯，
1: 那么从这个指标来衡量呢，你比如说咱们从外观上看衰老，你比如说长白发啦，这个头发稀疏啦，什么脸上长皱纹啦，这个皮肤的这个弹性越来越差了，皮肤松弛了，这是外貌上的。那么从体能上来说呢，你比如说很容易疲劳，身体的耐力呢也不如以前了，体力呢也不如以前。以前爬上年轻的时候，一口气爬上五楼六楼都没事儿。你等到70岁的老头，你让他爬三楼，他可能就气喘吁吁。这是从体能上来说。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的身体的免疫机能的一个减退，这也叫做免疫衰老。那么就是说，你比如说中老年人是吧，抵抗力呢就明显的不如青年人好了。那么这是从这个身体免疫力上来说。那么从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功能来说，你看我们大脑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记忆力。很多人说，哎呀哎呀，记不住事儿了，你看这怎么老忘啊，这个脑子怎么真不行了。其实呢，这是大脑衰老的一个表现。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呢，有些人呢他学习能力就明显的就不如年轻人了，逻辑分析推理能力了，这些都属于是这个衰老的一些表现。但是呢，这个大家呢，也都不用太担心，只要你的这些身体机能状况跟你的同龄人相比，你只要比他们好，就说明什么？你比同龄人年轻。
0: 嗯，就横向对比一下就行。
1: 对。所以说，如果说你跟别人一比，哎呀，你明显的不如别人，那么这可以叫做早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看医生了，让医生来给你找找原因，说为什么造成的你比不上同龄人。
0: 嗯，确实，其实说到原因，我们可以给大家来深度剖析一下，就是它的隐形的背后的推手到底是什么。就是有一些可能现在您刚才提到的现在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或者有一些潜在的疾病，都有可能是导致这个疲劳或者加速衰老的主要的元凶啊。那到底是这个压力呢，还是熬夜呢，还是体内某些我们看不见的变化呢？
1: 哎呀，您说的都是它的原因之一。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从医学角度来说呢，其实衰老呢，它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疾病。
0: 嗯，
1: 那么人从出生以后呢，身体里边的细胞呢，在就开始衰老。像咱们人里边的这个血液里边的红细胞，它的寿命就是120天。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的这些红细胞，随着他们一些细胞的这个衰老呢，我们会有一些干细胞会产生一些新的细胞，来维持我们生长。所以人从出生呢到20岁，基本上处于一个这个生长发育的阶段。到了20岁以后呢，人的这整体的机能呢，基本上各个脏器机能就达到顶峰了。然后到了峰值以后呢，就开始逐渐的走向一个缓慢的衰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进程。但是呢，这个进程应该是在100年到120年之间，从理论上说，人的寿命都应该是在120到140岁。可是为什么人们都活不到那个年龄呢？绝大多数人都活不到100岁以上，就是因为什么呢？很多的一些因素，内在的因素跟外在的因素呢，在加速我们的衰老。啊，第一个呢，你比如说咱们现代人呢，就压力大，这个生活工作压力大，长期的这个压力大呢，就会导致我们身体激素里边的有一种激素叫皮质醇。皮质醇水平升高以后呢，它会加速我们细胞的老化，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我们的现代人呢都喜欢什么呢？喜欢这个
0: 快节奏，吃外卖。
1: 对，吃饭快，不光吃完这个，还喜欢什么饮食的内容呢？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高脂的，这些呢，他吃的口感好，觉得喜欢吃。这因为这是高油高盐饮食，这是一个天性，从进化来的。但是这些饮食呢，它会容易引发我们身体里发生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我们管它叫做致炎性食物。致炎性食物呢，是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引起我们身体衰老的因素呢，就是睡眠不足。我也统计过，凡是到我这儿来看这个疲劳和衰老的人呢，我都问他们你们睡得怎么样，他们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啥呀？ 都睡不觉，睡得最严重的就是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
0: 哦，
1: 大部分人睡不到六个小时。如果睡不到六个小时的话呢，咱们现有的这个抗衰老的医学研究就发现呢，睡不过六个小时呢，他的衰老速度比这个有良好睡眠的人，能够睡到七个小时以上的人呢，衰老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0: 嗯，
1: 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呢，就是不运动。
0: 嗯，
1: 运动不好，就是说不运动或运动缺乏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咱们身体的这个肌肉流失了，新陈代谢减慢了，这个心脑血管的咱们的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的加速。所以说，为了健康呢，也是要去做运动去。那么还有呢，就是引起我们这个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比如环境的因素，比如环境污染，有毒有害的这个毒素啊。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咱们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是一个伤害，它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你看一个经常在户外这个工作的人呢，如果不做太阳光的这个紫外线的防护的话呢，那么他的皮肤呢，比在这个室内环境工作的这个人呢，他的皮肤衰老的快得多得多。尤其以前的时候，那晚上说农民伯伯呢，他们的皮肤呢，一想就是黝黑的皮肤，实际上他们的皮肤呢，比在这个城市呢，就看起来要显得要衰老一些，要苍老一些。
0: 嗯，
1: 其他的呢，还有一些什么不良嗜好，你比如抽烟啦、酗酒啦，这些呢，它都会直接损伤到我们身体的 DNA， 损伤到我们的细胞，这些呢，也是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一个因素。
0: 嗯，
1: 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心理健康，长期的这个。就是负面情绪，你比如说抑郁啦、焦虑啦、孤独感啦，这个社交活动那个频繁啦，那么这些呢也会加速我们身体里的生物衰老。今年四月份呢，国际的著名的杂志《细胞学杂志》呢，它就给出了这个人类衰老的14大机制，其中一个机制呢，就今年新推出来的是心理与社会的隔绝。
0: 嗯，
1: 这些呢都是经过医学，那个证实了的，加速我们身体衰老的因素。
0: 嗯，也就是其实心理健康也会影响到身体上的这个衰老这个因子啊。
1: 对，
0: 对，确实，其实刚才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发现，其实很简单，如果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这个正常的状态来，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健康起来，早睡早起，然后健康饮食，然后加强运动。其实我们每一科的大夫啊，可能都会给患者朋友都提到这几个耳熟能详那些建议，就是这个耳熟能详的建议，可能很多人，尤其是绝大多数人，他做不到，所以才会导致自己的身体啊逐渐去衰老下去。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您的这个科室啊应运而生了，是这个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就是您这个门诊里边会有一些特色的检测的一些项目吗？就是你比方说通过检测能评估一个人的这个衰老的程度和疲劳的根源吗？
1: 可以，这个因为既然我们是医学门诊，
0: 嗯，
1: 肯定要是要拿客观证据来说话的，不能说主观的说你怎么样，你这疲劳衰老了，你就得治疗，这个是有违背我们医学对这个健康的一个这个原则的，是违背原则的。
0: 嗯，
1: 所以说一般来说，像到我这儿来看门诊的呢，疲劳的居多一些，然后也有看衰老的。他们来了之后呢，我们都会要对他们进行一些评估。首先说呢，你疲劳，你比如一个疲劳的患者来了之后说，哎呀，我老累。累的话呢，我首先就要检测，问他，你疲劳是什么样的疲劳，疲劳的程度怎么样？我这儿呢有这个关于疲劳的量表和问卷，这是一个主观的评估。剩下的呢就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估。客观的评估呢，你比如说，开头咱们节目开头我说的一些疲劳是由很多疾病引起来的，那么我重点呢就要评估他的疲劳是不是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这些检查呢，你比如说有咱们最简单的。你比如查一个血常规，就全血细胞的一个检测，那么他就可以来检查有没有贫血啦，有没有炎症感染啦，这些，有一些人呢，你比如说甲状腺有疾病的人，比如甲亢也好，甲减也好，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没劲儿、疲劳、总是累。
0: 嗯，
1: 其他的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到我这儿来查的， 这真的，在这节目上也呼吁一下，这个社会大众呢，应该关注自己身体里的维生素水平的一个问题。到我这儿来检测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患者呢，疲劳的患者和衰老的患者呢，通过检测呢，他们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 呢都是缺乏的。这些缺乏呢，也会引起比较明显的一个疲劳的一个累的感觉。其他的一些疾病呢。

0: 这个是否相关。还有一些人呢，你比如说激素甚至呢他的皮质醇的水平呢一般是比较偏高的，当然这是生理性引起的升高。有一些呢病理性的，你比如说肾上腺出问题了，它就会引起皮质醇的增高。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激素里边嘛，说到激素就要说到一个这个性激素叫荷尔蒙。那么不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他的荷尔蒙水平跟他的这个身体经营状况不相称的时候呢，尤其比如说睾酮的缺乏，这个呢也是疲劳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些身体有疾病的这个人呢，你比如说肝脏不好，肝功能不行，肾功能不行，我们都知道，你看一个这个肝硬化的病人，一个尿毒症的病人，这都是属于肝肾功能快要衰竭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病人都往往呢就会有一个严重的一个体力的一个这个不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样的病人呢，轻微的活动就会感觉到很累，这是因为什么呢？肝肾疾病啊导致身体里的毒素积累，这样呢引起的一些疲劳。那么我们其他的可以检测啊，这当然就不是说对这个病人来讲，就哪怕就对一些生理性疲劳的人呢，我们会对他们呢进行一些体能的测试。你像体能测试，我现在经常给我的来到我们科来体检的人，还有到我这看门诊的人呢，我就建议他们做一个心肺运动试验。这个心肺运动试验呢，它是体能检测的一个金标准。那么我们这个通过体能检测呢，能够测出它运动的时候的他身体的最大耗氧量以及他的无氧阈值，那么这些呢都是客观非常非常客观的一个评价身体这个机能状况的一个金指标。我觉得大家到体检的时候呢，现在大家到体检的时候到了这体检中心呢，往往就查查，哎呀，我有没有这个肝肾功能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肿瘤癌症啊，就查一查这些。实际上我觉得更应该查的是什么呀，这些都疾病没有的时候我们叫健康体检，那么剩下呢我们还应该对我们的身体机能状况做一些体检。那么如果发现我们身体机能状况偏弱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调整，那么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机能呢把它改善上去。改善上去以后呢，第一个呢就会让我们的身体不容易产生疲劳。经常不运动的人我们知道爬一层楼他就气喘吁吁，这是身体偏弱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身体机能检测之后呢，给他制定适合他的一个体育运动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计划或方案。那么照着我们方案来做呢，那么很快他的身体机能状况就上来了，上来之后就不容易疲劳了，并且呢体育机能身体机能好了之后呢，还能够激活我们身体里的这个长寿基因，这样呢对我们的这个长寿抗衰老也是有好处的。
1: 确实，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我们真是学到了很多这样的知识啊。尤其是以前总觉得衰老或者说是疲劳只是一个主观性的一个感觉，其实在医学领域里边它有这么多的细分，而且刚才通过您的介绍也发现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检测到我们到底是这个衰老啊。
0: 我这还有什么呀，我们更好的刚才讲的是疲劳的，其实我们还有更直接的一个关于衰老的一个检测指标啊。我们看，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出生啊到现在，这是我们的什么呀，就是日历年龄，对吧？
1: 对，
0: 从出生的一天一天大家的日历年龄是一样的。可是呢到了30岁40岁50岁的时候呢，哎，相同日历年龄的人站到一起的时候呢，他们的身体机能状况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外观外貌他们的容颜也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相同的日历年龄，可是看起来呢从外貌上看呢能差出10岁甚至20岁来，然后再做他们的身体机能的检测，也能差出10岁、20岁来。那么这个指标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客观的一个这个生物学检测来评估他的衰老程度。我们实际上评价一个衰老的这个客观指标呢，叫做生物学年龄检测。这个生物学年龄呢，它反映身体细胞和器官的实际的功能状态，反映这个细胞器官功能状态减低的程度。所以说判断一个人年龄怎么样，真真正正应该用的是什么呀，是生物学年龄。那么怎么用生物学年龄，怎么检测呢？我们医院就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通过一个端粒长度的检测。这个端粒大家应该都知道，2009年的时候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他们做的这个获得的这个诺贝尔医学奖的成绩就是什么呀，就是端粒和端粒酶。这个端粒呢，人从出生下来呢，它的端粒的长度

0: 一定的。咱们身体里的细胞要分裂嘛，每分裂一次呢，端粒就缩短一次，每分裂一次就缩短一次，并且呢，外部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它会加速我们端粒的这个耗损。那么我们通过端粒的检测呢，就能够评估我们的生物学年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甲基化 DNA 检测。甲基化 DNA 检测呢，是目前世界上国内外最精准的一个生物学年龄的一个检测指标，它是来分析我们身体，就是咱们脱氧核糖核酸叫 DNA， 它上边的甲基化的这个模式，来评估咱们身体的衰老速度。我到我这儿来检测的这个衰老的这个有的这个患不能叫患者吧，就体检这健康体检者呢，检测了发现，有的人呢50岁的，我那前一阵儿我这有一个50岁的一个男性来检测，结果呢他检测完了，他的生物学年龄是60岁，而另外有一个60岁的一个女性呢，平时很注意的这个包括饮食了，这个运动了，人家做的都非常非常好，有一个好的良好的生活方式，人家通过检测呢，人家60岁，人家检测的生物学年龄是55岁。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衰老啊，真的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个规划，是能够延缓我们的身体衰老的。如果你不注意呢，就会加速我们身体的衰老。
1: 嗯，对，这就是我们在网上老看到有一些人是逆生长啊，越长越年轻。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嗯，对，确实。所以说要呼吁大家，就是如果说大家感觉到疲劳了、早衰了啊，大家伙可以来到周主任的这个门诊，我们来看一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如果有问题，我们及时的做一些调整才可以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瑾，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体检攻略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周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体检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哈。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6: 第16条：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 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三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可诊断为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病史，目前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血压虽低于140到90毫米汞柱，仍诊断为高血压。根据舒张压、收缩压数值大小，《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3年版将高血压分为三类，分别为一级高血压，轻度，收缩压为140到159，舒张压为90到99毫米汞柱；二级高血压，中度，160到179毫米汞柱，舒张压为100到109毫米汞柱；三级高血压，重度，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汞柱。长期高血压可引起心脑肾并发症，严重危害健康和生命。超重或肥胖、高盐饮食、体力活动不足、吸烟、过量饮酒、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是患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具备上述危险因素之一，即为高血压高危人群。高血压的治疗必须坚持长期、综合、全面的原则。高血压患者应遵医嘱服药，按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高血压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压的方法，做好血压自我监测。高血压患者除关注血压水平外，还要关注是否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普通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均应严格控制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糖尿病、慢性肾病、稳定性冠心病、脑卒中患者的血压控制更宜个体化，一般可降至130到80毫米汞柱以下。老年人收缩压降至150毫米汞柱以下。高血压患者及高血压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水果，做到合理膳食，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内3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免费测量血压、提供健康指导等。35岁及以上居民血压正常者应至少每年测量一次血压，高血压高危人群至少每6个月测量一次血压，并接受医务人员的健康指导。高血压患者每年至少接受4次面对面随访，并在社区医生的指导下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8: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9: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0: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2: 每天下午4点。
7: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8: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9: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0: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

0: 赵明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8083。5点，
1: 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806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6806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心血管内科专业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疲劳早衰也需要做检测，全年龄段的体检攻略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有听众给我们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来给他解答一下。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来自哪里？
2: 我想
0: 啊，您来自哪里？
2: 想问问主任。我也上岁数了，79岁了，这腿老是没有劲儿，看看有办法不？
1: 是谁？您说，我没听清。您说，您再说一次。
2: 我本人腿无力，
1: 俩腿没劲儿是吗？
2: 对。
1: 俩腿没劲儿，多长时间了？
2: 好长时间了，有几年了。
1: 都做过什么检查吗？
2: 没有，没有做过这检查。
1: 有没有心脑血管病？
2: 这个人们都说。人老想老腿，我就认为是老的原因。
1: 嗯，不是这样的啊，这个阿姨啊，您是这样的啊，79岁了，属于老年人，但是老年人现在79岁、80、90岁的，到我们单位来进行健康体检的很多80、90岁的老年人，就是自己走着来的，人家胳膊腿活动各方面都非常好，俩腿没劲儿呢，还是有原因的。像我前面讲到的原因，比如心脑血管啦，包括这个腰椎啦、腰肌啦、脊柱啦、腿啦，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脑血管或者脑神经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出现俩腿没劲儿的表现。您还是需要做一些检查看看。您要是离我单位近的话，您可以过来到我这儿来，我给您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腰的问题、腿的问题，还是这个咱们这个神经的问题，还是脑的问题？
0: 您是石家庄的吗？
2: 我不是石家庄的。
0: 您
2: 是？我是无极的。
1: 无极的。那这样，现在您到你们当地的医院里边呢，重点的让他们给你看看，一个是腰，因为俩腿没劲儿嘛，跟腰可能有直接的关系，腰椎的问题。

0: 椎间盘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做这个健康体检的话，可以做一个头颅的一个磁共振，看看这个脑血管有没有问题。
1: 啊，
2: 好嘞，您可以对按照刚才主持人说的啊，到咱们这个县里边可以查一查这个腰还有这个脑啊，然后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让子女陪着来石家庄，我们来看一看，全方位的检测一下也是可以的啊，就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好吧，
1: 好，
2: 抓紧时间做检测啊，哎，
1: 好
2: 嘞，好嘞，
1: 谢谢你们啊，
2: 哎，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在健康管理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那刚才呢，上半段我们和周主任一起探讨了关于我们人疲劳呀，包括衰老呀，我们应该怎么去检测呀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方式啊。那其实我们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听众啊，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去体检去了，可能确定我们有的人是哎呀我应该检测什么呀，有的人说这个该不该检测呀，这是大家伙比较讨论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节目的最后这一段想给大家来分析分析，您比方说啊，就是20到35岁这个青年的这个群体，这些人呢自是身体非常的好，说我体检就一过场，您能不能给他们讲一讲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最关注的应该是什么呢？
0: 嗯，您说的非常好，实际上啊，这个20到30岁的这一段年轻人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应该是最不重视的。就像您刚讲的，哎呀，我身体好，不用查，非要单位非让去查，我就去查查去，那走过过场就完了。实际上，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现代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导致了好多这个一些疾病。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呢，年龄迁移。像现在30来岁就发生冠心病、高血压的人挺多挺多的，他们不去检查是查不出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呢，他们这个社交也比较活跃，然后这个饮食啦，这个睡眠啦，做的并不是不规律，熬夜的大多数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以他们是应该好好的进行健康体检的。健康体检呢，我们现在提倡的叫做什么呀，叫做什么模式，叫做1+X模式啊。当然这1+X模式不只是适应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啊，它是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健康体检的人群，叫1+X 的体检模式。一呢是常规的基础检查项目，这个是必检的。这个必检的项目呢包括哪些呢？你比如说体格检查，最简单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这个是要测的。可是很多人最最容易忽略做这个检查，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就量量身高体重。实际上他不知道，因为我们根据身高体重要测算他的体重指数，要评估他的身体状况，他的身体的体重指数是不是合适。体重指数呢在22.5到23.9期间呢，这个是最最好的一个体重和身高的一个匹配的一个指数。这种状况下呢，人的体型啊、身材了是最好的。体型和身材最好呢，不只是看着仪表美、仪态美，更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出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所以说这个要一定要体检，因为你做一个记录，你连续多年体检下来呢，根据这个体重指数的改变呢，就能够推测他的监测，观测到他的身体健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是也非常必要的。这也是这个检查在很多体检中心是不花钱的，所以一定要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腰围，就我们叫腹围，这个呢跟 BMI 一样，就体重指数呢是同等重要的。其他的血液化验呢，常规的这个医里边呢，就是这个基础检查呢，包括什么血常规了、尿常规了、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这些是最基本的东西。不管哪个年龄段，年轻人也都是要查的。再一个呢，就是一个超声检查、影像学检查，你比如腹部检查、腹部超声、肝胆胰脾肾，甲状腺，因为现在甲状腺结节发病率也挺高的，很多年轻人也都是，所以甲状腺彩超呢，这也是要检查的。再一个呢，就是一个 X 光的检查，比如胸部正位片，这个呢也属于是基础心肺检查的，但是这个里边呢，我一般呢我。对于这个一般的这个年轻人来讲呢，我还是不太推荐他们做 X 片。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 ，X 片检查呢，毕竟它是个 X 线损伤。如果是长期吸烟或者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呢，这 这个还是要必选的。如果不是的话呢，这将来平时身体挺好，这个不建议常规检查，因为 X 线毕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2: 嗯，
0: 这是一。那么 X 呢，就是我们一个是重点要加强做的。这个 X 呢，是要根据这个体检者本人他自己的特点，你比如性别，女性呢有女性的专项，男性有男性的专项。对于有疾病的就有家族史这些人呢，还要有一些他们自己的特点。女性呢，你比如说做个妇科超声了、乳腺超声了，还有这个什么体内宫颈的一个检查了，还有 HPV 这个 HPV 病毒的一个检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男性呢，就是这个对这个前列腺了、睾丸了、这个生殖腺做一些检查。那么经常在外面吃饭呢，呼吸试验了这些东西，查查有没有被幽门螺杆菌感染了，这些呢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些检查。
2: 嗯，
0: 啊，这是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给出的一些建议。
2: 嗯，还是很全的。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有什么必检的项目呢？简单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中老年人呢，肯定也是一加 X。这个一呢，是必须要查的。刚才我都说过了，不再重复了。这 X 呢，对于老年人重点查什么呀？查慢性病。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检查。血糖啦、血脂啦、血管内皮功能啦、心脏的功能啦、心脏彩超、脑部的这个磁共振、脑血管的这个有没有狭窄呢？这些是必须要做的。再一个就是重点查的，就是胚癌的检查，一些癌症的一些检查。癌症的检查呢，一个血液化验，你比如说肿瘤标记物的检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一些专项的，你比如说肺癌的、肝癌的、什么结肠癌的。结肠癌的呢，咱们可以做个结肠镜；肺癌的呢，做一个低剂量的 X。低剂量的肺部 CT， 这些呢都能够对检查肿瘤的发现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嗯，确实，我觉得今天通过周主任的介绍啊，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啊。从刚开始的我们说到的衰老啊，我们的疲劳啊，一直到最后我们的体检啊，这是一个全套的这么一个方案啊。我们也是学到了一些知识。持续的疲劳或者过早的衰老绝对不是个小事儿啊，一定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既然我们已接收到了信号，我们就及早的去体检检查，去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如果说有问题，咱们及时的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做相应的检查和治疗，这样的话才是对我们的身体负责的一个表现啊。好，再一次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哎，好，再见，主持人。
2: 以上就是袁昭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29条，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生食品是指制作食品的原料，如鱼、肉、蛋、禽、菜、粮等。熟食品是指经过烹饪加工后能直接食用的食品，如熟肉、火腿肠、馒头、米饭等。在食品加工储存过程中，生熟食品要分开，切过生食品的刀不能再直接切熟食品，盛放过生食品的容器不能再直接盛放熟食品，避免生熟食品直接或间接接触。冰箱保存食物时也要注意生熟分开，熟食品要加盖储存，不生吃或半生吃肉类、蛋类和水产品。四季豆、黄花菜等蔬菜要烧熟煮透后再吃，避免引起中毒。剩菜剩饭及从冰箱里取出的食物要彻底加热后再食用。生的蔬菜水果可能沾染致病菌、寄生虫卵、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碗筷盘勺等餐具应定期煮沸消毒。任何食品都有储藏期限，储存时间过长或者储存不当都会引起食物变质，食物在冰箱里放久了也会变质，变质食品不能再食用。畜肉、禽肉、海产品等在放入冷冻层之前，最好先分成小份，独立包装，方便取用，避免反复冻融，加速腐败变质或造成营养素破坏和丢失。要在正规的超市和农贸市场选购新鲜和有益健康的食物和原料，学会阅读食品标签，不购买标识不全的食品，不吃过期食物，不采摘不食用野生蘑菇，谨慎采食野菜。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

0: 伴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三人一回头，老和尚是夹起徐子明是撒腿就跑，那叫个快，打电不灵叫陆地飞腾法，跑得叫快。知道啊，他们住的哪个店，因为什么，这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和尚跟宋玉不是一天了，和尚到这边有点事儿，有点事来办事儿。可是在那庙里就发现宋玉打仗，就看宋玉乐，早就知道宋玉宋光明这人，始终没跟他接触上。那么头一天如果说老头徐子明不下去，他也得下去救宋玉，只是个时间的问题。知道宋玉住哪儿，啪一脚就把这个店房门给踹开了。宋玉，宋玉，一下把宋玉吵醒。练武术的哪有脱衣裳睡觉的，嘣一个鲤鱼打挺，宋玉就起来了。宋神奇在二楼就跳，谁喊我。西门亮也出来了，徐发也出来了，徐桂兰更甭说了，赶快准备盆准备水。宋玉就明白出事儿，快准备盆，快准备水，吩咐下去时间不大，打盆拿来让徐桂兰回屋，就把老头徐子明这衣裳就给脱了，脱掉这衣裳搁水里泡上，拿凉水给他浇，勤浇勤浇，不停地浇。宋玉让他们办，宋玉和西门亮俩人浇着呢，这时候徐发过来替下来宋玉，怎么回事，如此这般般般，如此好家窑的人，好强叫小秃子给打的僵尸散。这僵尸散12时辰之内你必须得拿凉水这么来回浇，一停下来他就得死。还有一个12时辰之内你要找不着解药他也是死。那这么说就得我去郝家窑求解药了，应该是这样。这个西门亮说话，西门亮知道老师用功夫不行，这又是他岳父，他在这护理呀、啊、我去吧。西门亮这才凑合过来，都老戏呀、嗯、什么事儿？我什么时候看朋友呢？要出戏的时候看朋友。老西啊，亮亮陪你一程吧，我去郝家窑倒这个解药吧，你得照顾一下你岳父老太太，行吗？和尚赤面僧点点头，你去行吗？行，没问题，我的功夫还算行，比我媳妇强点也不多。那好孩子，这可是个重任呢，我的宝贝儿哎。我就这么一岳父啊，这是我尽孝心的时候啊。宝贝儿，如果说到那儿你能拿出解药，拿解药；拿不出来解药，宝贝儿，他是我岳父，你也是我徒弟。哎，言外之意就是别把你扔那儿啊，你是个孩子。如果说把你扔那儿，我于心也不落忍的。都你放心吧，爷们，哪弄那么多就废话，你离家放快些，我就非把解药倒回不可。哎，我说这红脸和尚他不知道他叫赤面僧啊，什么事，帮我保护住我媳妇和我媳母还有这老爷子徐德明，放心吧。西门文亮，我跟子明兄是好朋友，绝不能让你失望，你速去速回都告齐呢。按这和尚所说的郝家窑在哪儿，那和尚能不跟他说吗？就奔这方向，那叫个快呀、啊、亮亮跑下来一直到郝家窑，到郝家窑辨别一下，那得找着郝天龙的家呀。西门文亮心想，谁家大谁家就是郝天龙的家，村长的家有钱呢。一看大院黑油漆广亮，大门撒金星，上有四个斗方，上写的栽庄中正，门前有上下的马师，两个大石狮子，不用问这就是郝天龙的家。一看上头还写郝府，更准了。到了后大墙，墙太高上不去，把自己的五行抓拿下来，啪一抖手，啪扔到墙上，啪把墙抓住，搞这绳，亮亮上来啪

抓拿起来搁到自己的腰囊之中，趴在这墙上四下看看，没什么动静。百宝囊之内拿出如雨飞黄石子，也叫问路石，啪往地下一打，一看是实地，没有脏坑、进坑、梅花坑，飘双腿唰接到上根，这才跳墙下来，落在尘埃。刚站这儿，唰一飞身，面前站一姑娘，穿白矮素，一身白呀，漂亮。这姑娘手中掐着宝剑，没别的，站起。什么人？都西北亮，西北没亮，西门门亮。偷还记得我的名，噔噔，漂亮姑娘等记得我名啊。你是宋玉的徒弟对不对？都对啊。我刚听我哥小兔子郝强说的，我是郝强的妹妹，我叫郝小妹。郝小妹，那你是他们伙的？不是，我在这儿等你们呢。刚才我哥跟我嫂子正在研究怎么抓你们，说你们肯定来盗解药，你是来盗解药的吧？对啊，西盗解药的。你赶快回去，解药你盗不着，人家早就藏好了，就在我嫂子房中，是真解药。旁边啊是这么个博古架，博古架上有一个顶，你一动这顶，这博古架就开了，里头就是药房，药就在那摆着，你可千万别进去，那是个陷阱。你只要是进去，你就出不来。听我话，快回去，我郝小妹说话算数。我绝不是鄱阳湖的人，我是向着你的，西门文亮，你回去找人来，你们拿不走这解药，你就当那老剑客已经死了，你们赶快离开此地，不要在此地再逗留，如果再逗留，你们有生命危险。文亮看了看这姑娘，暗中感激，姑娘是个好样，那是乱石当中的一块美玉，百草当中的灵芝，羊群里的骆驼，好人呢，又是贼群里出来的好人，他能不敬仰吗？西门亮肃然起敬，这位好好姐姐，我感谢你了，当系你知道大家都是习武者练武人，我说好姐姐，如果我斗邓回去了，那糊涂剑客徐几明一死，我对不起我媳妇宋玉宋光明，我更对不起天下人，明知山有虎，偏望虎山行，这才是我们练武人应该做的。你说对不对？姐姐，我感谢你对我的恩典。我知道你全是好意，但是姐姐，这次你做错了。你怎么说，我也不可能离开此地。哎呀，姑娘提的汗都出来了，你赶快走，再过一会儿我哥就回来了。你快走，都我不能走。都姐姐，我得跟你说清楚，你记得我是谁徒弟吗？你是宋玉的徒弟，对呀、啊。我媳妇是什么招都有，没灵招啊。你记得我媳妇都会什么招？专门能洗各种药，最主要的一种药啊，那是拿起来扑开，要当一吹。那你是这手一抓这袖，这手一抓这袖，你就扭上了。到那时候，你说你多磕碜呢？你别拦我。我真舍不得给你吹这个药啊！我要给你吹这药，我觉得对不起你，你是个好人呐、啊，姐姐。但是情急之下，你真跟我比武，我就得给你吹一下，我扑西给你吹上，你扭你的，我就走了，我去到西房去倒那个解药。哥，姐姐，我后悔了，我要给你吹上，你这一扭，今后别人知道了，你连嫁都嫁不出去了，我那不惜害了你吗？你要不是好人，今天这药我就给你吹一下。西门亮说到这儿，心想：我这是吹牛。我哪有那药啊，我得吓住你让你跑，然后我再去盗解药，你说什么我都不得害怕的。姑娘瞅瞅他西门亮，你说你这么年轻，你脑筋怎么这么旧啊？你就不能迂回作战吗？非要把你自己推向一个边缘吗？西门亮，你回去想措施，你老师是智多星啊，你就不能找你老师吗？就别说了，现在做啥也没用，我非去不可，我就不让你去，那我非得到这解药不可，我不让你到，那都不信你说的算了。姑娘擦宝剑亮出来了，你赢了我你再过去。说话之间姑娘就进招了，那姑娘跟他比试点倒是一，绝不是想诚心把他打死或喝是打残。郝小妹是好人呐、啊，这郝小妹把这口宝剑可就抖开了，郝小妹把宝剑抖开之后，把一个西门文亮给圈上，嘿嘿，西门亮一拍大腿坏了。

0: 自个儿还真就不是好小妹的个儿，因为意思有很多兵刃用不了，龙头凤尾镖能给好小妹用吗？人家是好人，五行转环袖珍刀能用吗？不能用，就得赤手空拳。这一会儿啊，亮着心想我就得输给他，很是生气。打着打着，灵机一动，小妹，我要吹药呢。说话他一抬头，告诉小妹我要吹药了。好小妹是嗷嗷一声，是撒腿就跑。这是个道理，真让西门亮给吹上药，好小妹怎么活呀？人家是好人，黄花带闺女，当西门亮这么扭啊，拽着衣裳，这扭啥呀？多磕碜呢！所以说，小妹是啥一飞身就走了。他走了，西门亮按他说的奔西盆就下去了。西厢房是他嫂子住的地方，到后西厢房看看，四周无人，把一纵身起来，俩脚啊就挂在房檐上，在后墙这儿挂房檐，这叫金钩大挂，脑袋冲下，舔唾沫捅破窗纸，往这西厢房里一看，有个女的浓妆艳抹，坐在镜子这儿正画摘眉，这眉毛本来呀就很细了，他还拿镊子摘，拿着镊子猛摘，亮亮看不用问，冲他这个穿张和打扮，那就是好秃子好强的媳妇儿，好小妹的嫂子，不是好人吗？正这儿收拾呢，外边有人说话，少奶奶，什么事儿啊？少爷请您去一趟，有点事儿，烦人，等着我。打开这口碗茶，喝了一口，很稳的，茶杯放下，一转身，一搭着手绢，拧着腰就走了。哎呦，这个嘚瑟，这个劲，推开门他走了。呵呵，亮亮心想，机会来了，你敢走我就敢进，我不管你里头给我准备啥，啪一飞身下来，打开后窗户，唰飘身进去。进来四下看看，哎呦，摆设很多呀！哎呀，象牙雕刻的床，这面是丈二的条案，太师椅子，八仙桌，哦，就是他。看什么？博古架。博古架这儿有一个鼎，小妹姑娘跟我说了，搬开这鼎啊，这博古架就自然的一动。打开这博古架的门，进里头之后，里边就有解药的存在。各式各样的解药，那么亮亮就去了。亮亮心中也想，我搬开这个鼎可以，里头能不能打暗器？那么一般来说，西洋八法消消埋伏都是你一动它这开关，唰唰唰唰几个暗器就出来，那今天能不能？他过去啪一搬，往旁边一闪身，咔，哎，还真就开了，还真就没暗器。进来看看，嗯，这儿呢，僵尸散解药一小瓶，啪就把这小瓶搁自己怀里了，搁怀里了，没搁外头。这小瓶封得很严，出来了，出来刚要走，就听后窗户有人说话：“哎呀，这后边谁整那么乱？”啊，少爷少爷，您别着急，一会儿我就收拾。从前门走啊，刚要从前门走，就听前门有人说话：“哎呀，叫我干什么？他又不在那儿，我回来了。”哎呦，亮亮一看事情不好，旁边是一大箱子，啪。打开箱子盖，噌就进去了，可他也进去了。前后窗户俩人已经进来乐了，哈哈哈哈！西门亮啊，这回你还跑得了吗？来呀，把箱子绑上，抬外边，我要火烧。西门亮，怎么叫火烧？前边进来的，哼，是陈淼。陈淼是谁啊？小秃子好强的媳妇儿。小秃好强在后头，陈淼身旁有两个人，一个叫曲静波，那个叫萧秀娥。曲静波、萧秀娥这俩人可坏，是陈淼的好朋友，形影不离跟陈淼，这也就是波阳湖派来的卧底奸细。这俩女人坏事做尽，在波阳湖都坏得出名。波阳湖为了收拢小秃子郝强和郝天龙，把这俩女的派来，其中曲静波跟小秃子郝强两个人不清不明，两个人猫腻。曲静波每天呢陪这郝秃子，陪郝秃子天天在一起。那么 陈淼直到睁眼闭眼为大事。陈淼是鄱阳湖的人，嫁到小秃子家这天人就是鄱阳湖的人，所有娘家人也都在鄱阳湖呢。那就是说把这些人都凑齐了，进鄱阳之后所有的家产也都挪到鄱阳湖去，这就是陈淼的想法。这是说白了，说一句不好听的，陈淼他家全家都在鄱阳湖做人质，否则他能睁一眼闭一眼看曲靖波跟小秃子郝强俩不清不明吗？这是没办法。那这面这个呢，萧秀娥呢，跟郝强他爹不清不明，郝天龙，这也是啊曲靖波和陈淼给介绍的，所以这里头就乱套了。这仨人在一起，三个女人在一起，那还有好事吗？仨女人进来，来呀，手下人过来，哟，啪，箱盖就给扣上了，绑，大箱子就给捆上了。亮亮在里头一琢磨，完了，这回是彻底了，这还不让人绑上了？箱子咔咔咔绑了，抬出去，就给抬到外边。外边早就准备好了，松幽火把亮子幽松照耀，如同薄昼很亮。这面小树杈、小树枝、大柴火，剁起来这么一剁，旁边雕浇上煤油啊，把箱子就放到这柴火垛上，煤油就浇好了。在旁边装兵们都拿着这火把，随时啪一燎，这火就得起来，那烈火高飘就得。这火一起来，西门亮、西门文亮非死无疑，小兔子郝天龙也带俩人，这俩是自己的师哥，郝天龙的徒弟，天定二雕。天定二雕站在旁边，蓝天雕、蓝地雕，师弟给你道喜，首功告成，烧了西门亮、西门文亮，兄俩你就可以升官，我们就可以借光了，好兄弟，我们才给你道喜。谢谢二位师哥，二位师哥要是不帮兄弟的忙，我看呢也不一定能抓住这西门亮、西门文亮。也得说我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还是有头脑的人。小秃子好像怕媳妇儿，为啥？他都给他介绍那个了，他能不怕他吗？那都是公开的事儿，不是秘密。那陈淼就直接说，我让你们俩好，但你得听我的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都这么说了。所以郝强非常怕他。陈淼也乐了，二位小妹怎么样，那意思回去鄱阳湖得给我过过话。我陈淼做的够了，抓住了，点火吧，来呀，我亲自点火。刚要点火，唰一飞身，郝小妹道，住手，小妹干什么？呸，小妹是你叫的？呸了以后，谁叫的小妹？曲靖波。姑娘一瞪眼，你凭什么管我叫小妹？这个曲靖波心想，喂，我咋的，我也是你爸的嫂子，对不对？我不跟你哥那什么了吗？对吧，你应该听我话，他妈的你这孩子，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曲靖波以为你自己不得了了啊？你以为陈淼能接纳你，我就能接纳你啊？你跟我哥哥干出那些苟且之事，少说废话，给我闪在一旁，我懒得搭你。曲靖波这火就上来了，一伸手啊，曲靖波把自己一对护手双钩就拿出来。哎呀，郝小妹，你太不给我面子了，你要干嘛？干嘛？我阻止你们在作恶，你们不要点火吗？实不相瞒，箱子里的西门亮、西门文亮，我朋友，我来救我朋友。聪明的闪在一旁，不聪明的过来一个死一个，过来俩，我让你们死一对儿。哼、曲靖波听到这儿，心中暗暗琢磨，这回可就别怪我了。郝小妹，你这叫耽误我们大事儿，从哪方面我宰了你，你哥你爹都说不出来啥。这些年在你家谁的气也不受，就受你和你妈的气呀、啊！哎呀，你们这娘俩可坏透了，你们这娘俩的所作所为可挤兑死我们。行了宝贝儿，什么话也就别说了，咱们呢动手吧。 说话之间，取经波也得了飞身行过来。好小妹，你一派胡言，你在说些什么？你敢放了箱子里人，我就要你的狗命！小妹一瞪眼，你竟敢骂我！曲靖波真来胆，这剑这么掐着，真来大胆！把拿着剑敲一划的，曲靖波一闪身，啪拿着剑又一砸的，他一上步，咵就是一剑。曲靖波闪身到这儿，啪，这剑就过来，一封他的耳门子。曲靖波往后一掉身形，擦，出剑。出剑，剑鞘可就过去了。曲靖波闪身躲过，唰，小妹就是一剑。那好小妹是什么身份？得说是郝天龙最疼的就是好小妹，对好小妹是无微不至的爱。小妹天生资质好，悟性高，从小就开始学武功。郝天龙之所学，倾囊而赠。这个来了教两招，那个来了学两招，所以说郝小妹得的是真传。曲靖波这对护手双钩不是个儿的，那直到后悔已经晚了。曲靖波使出浑身的解数，尽量把这护手双钩全都施展开，也不是个儿，打来打去也就六十几个回合。看郝小妹这个剑鞘一晃，这口宝剑，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7: 不会被骗了，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10: 有我，
5: 有我，
11: 有我们。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它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1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7: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D 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 成长更有力。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因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19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9号夜间到20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继续为大家解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今天呢，咱们来说规划部署了哪些重要政策和任务举措，创新实施哪些工程项目。规划基于对15-5时期农业农村趋势变化的前瞻研判，准确把握阶段性要求，注重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出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重要政策举措，谋划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稳产保供方面，在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农业质量效益提升，提出合理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增加营养、健康、风味农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特色改善性需求，促进农产品供需适配、结构优化、优质优价，同时落实农产品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保多样的要求，创新实施大实物开发工程，推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科技创新方面，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注重政策支持保障，创新提出落实鼓励科技创新税收政策，落实涉农首台首套首批次应用政策，鼓励地方探索实施涉农首版次应用政策等。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规模化奶牛场热应激管理防控技术要点，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传播农业技术，
2: 引导农民致富，
1: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咱们河北省作为全国奶牛养殖核心大省，奶牛存栏量、生鲜乳产量均居全国第二位，是国家重点布局的十大奶牛养殖优势产区。当前规模化奶牛养殖场养殖密度高，奶牛高产性能优异，但是呢，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非常容易引发牛群热应激问题。热应激呢，也是困扰各大牧场夏季稳产的核心难题，不仅会直接造成奶牛产奶量下降，生鲜乳品质降低，还会严重影响奶牛繁育，大幅提升乳房炎、肢体病等等常见病的发病率。因此呢，科学做好奶牛热应激防控管理，是稳定牛群生产性能、保障奶牛机体健康、助力牧场稳产增收的关键举措。那为了进一步提升规模化奶牛养殖场的热应激防控意识，普及科学规范可落地的热应激防控技术，今天呢，我们特邀河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推广研究员孙凤丽老师为大家系统的讲解规模化奶牛场热应激管理防控核心技术要点。本期节目呢，我们将重点聚焦热应激危害、科学判定标准以及牧场基础物理防控硬件设施规范，帮助养殖户朋友筑牢防暑降温的基础。孙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广大养殖户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本次专题访谈，结合我们河北本地高温高湿气候特点，把多年一线牧场试验技术推广积累的热应激防控实验经验分享给全省规模化牧场养殖从业者，希望能切实解决大家夏季养殖遇到的各类降温、饲喂、牛群健康难题。
0: 高温天气啊，是奶牛养殖的一大难题，绝大多数养殖户都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天热，牛群状态差，产奶不稳。但是呢，大家对奶牛热应激没有清晰专业的认识。那孙老师，首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奶牛热应激，同时呢，这个热应激会从哪些维度危害奶牛生产，给牧场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呢？
1: 奶牛热应激呢，是指环境温湿度超。

0: 大于散热量，进而引发的体温升高、内分泌紊乱、新陈代谢失衡的一系列生理、病理、应激反应，最终呢，直接造成奶牛泌乳、繁殖、免疫三大核心性能全面下降。热应激对奶牛养殖的危害是全方位、多维度的，在繁殖方面会严重影响胚胎发育。38摄氏度的时候，高温这个环境下，奶牛胚胎凋亡率会从5%飙升至25%，囊胚率下降50%，母牛受孕率也会从56%降至33%。同时呢，还会降低犊牛出生重量，抑制犊牛免疫球蛋白剂，也就是 IgG 的吸收，导致犊牛先天抵抗力偏弱。那么在成母牛养殖方面，热应激会打破瘤胃微生物平衡，大幅提升乳房炎等各类疾病的发病率，同时会造成奶牛唾液分泌量减少，机体免疫力下降，采食量降低，反刍次数减少，直接导致产奶量下滑，乳品质变差。与此同时，奶牛机体的维持的能量需求、呼吸频率、直肠温度和牛奶体细胞数都会显著升高，极易诱发硫胃酸中毒，那么给牧场的生产呢也带来极大的损失。
1: 听了孙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清晰地了解到，热应激绝对不是简单的牛怕热，而是会造成牧场减产、降质、病多、繁殖差的隐形减产杀手。很多养殖户呢，目前仅仅是靠肉眼观察牛群状态来判断是否受热，主观性太强，误差也很大。那么我们想请教孙老师，行业内有没有统一标准化的科学判定依据呢？日常养殖中该怎么精准区分牛群的热应激等级，做到早发现早防控呢？
0: 目前畜牧行业公认通用的判定方法是采用温湿度指数，也就是 THI 来评判奶牛的热应激程度，这也是规模化牧场防控热应激的核心参考指标，分级这个清晰明确。当 THI 小于68时，牛群是处于无热应激状态，处于正常的舒适养殖区。当 THI 在68到71之间时，牛群出现轻度热应激状态，需及时开展降温防控工作。当 THI 在72到79之间时，牛群处于中度热应激状态，采取相应的等级的防控措施。那么当 THI 在80到88之间时，牛群就处于重度热应激状态，必须全面启动降温措施。当 THI 大于89时，牛群为特重度的热应激，属于高危状态，需紧急防控，避免牛只的伤亡。
1: 有了这套 THI 指数判定标准，养殖户就能够精准对标，分级施策，彻底告别凭经验和肉眼来判断的粗放模式。明确了危害和判定标准之后呢，我们还想请教孙老师，当前规模化牧场科学防控热应激的完整技术体系都包含哪些核心板块呢？各个板块的防控原理还有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0: 现阶段规模化奶牛场科学防控热应激主要分为物理环境调控和营养科学调控两大核心技术体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时配套分群的差异化管理、中暑应急处置两大辅助体系，形成完整的闭环防控方案。那么物理防控措施呢，核心原理是通过优化牛舍设施、配套降温设备、精准调控奶牛生长环境的温度、湿度、空气流通、太阳辐射，改善奶牛体表散热条件，调节机体与外界的热量交换平衡，从环境层面来减少奶牛机体的产热，加速体表散热，杜绝热量的蓄积，从而从根源减轻消除高温高湿带来的热应激损伤。物理降温呢，是防控的基础，优先降低环境热源，减少奶牛自身的散热负担。那么营养调控措施呢，则是针对高温环境下奶牛采食量下降、代谢紊乱、电解质失衡、抗氧化能力减弱、泌乳机能损失受伤等生理变化，通过优化日粮配方、调整饲喂模式、补充功能性营养物质、均衡能量与蛋白、矿物质供给，改善奶牛采食状态，维持机体的电解质和酸碱平衡，提升牛群抗氧化、抗应激能力，

0: 少机体代谢产热，最终呢实现缓解热应激、稳定生产性能的目的。那么营养调控呢，从内部调节奶牛机体的耐受能力，弥补物理降温无法覆盖的这个代谢损伤。
1: 嗯，
0: 第三大配套体系呢为分群差异化管理体系，例如高产牛代谢产热最高，优先保障全套的喷淋和风机。那么围产干奶牛和妊娠后期奶牛呢，热应激会直接影响胎儿，需单独增设遮阳和饮水点位。犊牛的体温调节能力弱，犊牛岛单独配套风扇与遮阳棚。对于青年牛呢，耐热性中等，可适度降低设备运行时长，但是不能完全取消降温。第四大配套应急处置体系，针对极端高温和停电、设备故障、奶牛中暑等突发情况制定操作流程，避免规模性牛只的伤亡。四大体系同步落地，才能实现全年稳定防暑。
1: 嗯，孙老师的讲解非常的清晰哈，环境物理降温加机体营养调理加差异化管理加应急处置，四大体系构成了热应激防控的完整闭环。那接下来呢，我们循序渐进，先从最基础最核心的物理防控硬件说起。很多牧场夏季降温效果差，应激防控不到位，核心问题呢就是牛舍建设还有遮阳通风布局不规范，硬件基础不达标。那孙老师，牧场在牛舍新建改造以及遮阳通风布局上需要落实哪些标准化要求，才能够筑牢夏季降温的根基呢？
0: 物理降温的核心根基是标准化的牛舍设施和遮阴通风体系，那么硬件设施达标，后续的设备降温才能事半功倍。具体有两大板块关键要求。第一呢，是牛舍通风与隔热设计管理。牛舍整体要遵循高顶宽棚隔热降温的原则，屋顶高度控制在9到12米，屋檐是4米，牛舍宽度在28到31米，最大化拓展遮阳通风面积。屋顶呢，优先选用带5厘米左右泡沫夹层的双层隔热板，屋顶采用白色涂层的反光材质，尤其是钢结构彩钢瓦顶棚，能有效减少热量的吸收。普通彩钢瓦屋顶可喷涂保温泡沫，兼顾隔温和防腐的效果。有条件的牧场还可以加装屋顶喷淋装置，进一步降低舍内的温度。
1: 嗯，
0: 那么第二呢，是标准化遮阴管理。规范的遮阴措施可减少20%到30%的太阳热辐射，降温效果十分显著。遮阴需要实现牛群活动的全覆盖，重点覆盖饮水区、卧床休息区、待机区、舍外4围区、赶牛通道以及犊牛活动区域。那么养殖标准上，保障每头奶牛拥有4到6平方米的遮阴面积，遮阳设施高度控制在4到5米，同时呢，可在牛舍的房檐加装遮阴扇布，避免阳光直射牛群的这个活动区和卧床。犊牛岛可整体搭建遮阳棚，铺设遮阳网或防晒膜，做好犊牛专属的防晒降温。除此之外，牛舍周边做好绿化种植，可降低环境产热50%，有效改善局部的小气候。
1: 牛舍隔热、遮阳通风是静态硬件基础，想要实现高效动态降温，风机、喷淋等等核心降温设备的规范安装还有使用是必不可少的。很多牧场设备很齐全，但是呢，存在风机角度偏移、风速不足、喷淋干湿失衡等等问题，这样呢，就会导致降温效果大打折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孙老师先给大家讲一讲牧场风机、风扇的标准化安装、运行规范，还有日常管护要点，来帮助大家用好通风降温核心设备。
0: 风机呢，是牛舍通风降温的核心设备，负责空气的对流、散热、排湿，安装和运维都有严格要求。安装位置呢，需精准覆盖奶牛核心活动区域，包括采食通道、卧床区、待挤区、挤奶厅、回牛通道等。那么安装高度控制在2.2到2.3米，确保不触碰牛只和养殖设备。风机与垂直面保持25到30度的夹角，出风方向呢与。

0: 场夏季主风向保持一致，提升空气的流通效率。那么风机间距呢为6米，秘鲁牛舍内风速需稳定在4.5到5米每秒，如果风速不达标，需缩短风机间距或者增加风机的数量。那么在日常管理中，每次使用前要做好风机的检修、除尘、清洁，及时矫正偏移的风机角度，来保证设备满负荷高效运行，避免设备空转和无效运行。
1: 嗯，本期节目呢，我们系统学习了奶牛热应机的核心危害、 THI 分级判定标准、全套防控技术体系以及牛舍硬件改造、遮阳通风、风机安装运维等等基础物理防控技术，内容贴合咱们河北牧场的实际，落地性非常的强。那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孙老师聚焦物理防控核心的喷淋标准化操作，以及饮水管理、饲喂优化、日粮营养调控等等内部抗应机技术，为大家完整的讲解牧场夏季稳产增收的全套方案。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的细致讲解，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说养牛，咱们说一说肉牛饲养管理的措施。首先第一呢，就是设饲肉牛一般每天饲喂两次，这样呢便于安排和管理。但是研究表明，增加饲喂次数，延长采食时间，可以使肉牛酮体脂肪厚度、酮体重量提高，降低酮体的瘦肉含量。第二呢，就是大麦和玉米是肉牛的两种主要饲料，在其他饲料相同的条件下，饲喂大麦比饲喂玉米的肉牛风味要稍微好一点。不过呢，这个差别是非常小的，对于消费者选择来说没有明显的影响。所以说呢，选择饲料还是要以当地的资源为主。第三呢，就是肉牛日粮中添加一定数量的酶类，比如说木质素酶或者是纤维素酶，不论是喂肉牛何种精料，肉牛的风味都可以稍微有一些提高。第四呢，就是家禽粪便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经过干燥消毒之后可以作为肉牛的饲料。最后一点呢，就是硫胃素啊，是肉牛常用的饲料添加剂，每头牛每天补充300千克，可以起到调控硫胃发酵、提高饲料利用率的作用。由于硫胃素不被消化吸收，肉牛体内没有残留，所以说呢，它对肉牛的品质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说一说干草喂牛的方法。通过自由采食或者是限量方式来饲喂，在自由采食的时候呢，牛对同样质量的干草颗粒或者是草块的采食量要高于长草或者是切短的草。限量饲喂多见于将精饲料和粗饲料按照供给量人工饲喂，或者是采用全混合日粮的情况。全混合日粮饲喂呢，对于减少牛的挑食、提高进食量还有饲料利用率来说呢，都有比较明显的好处。在国外比较大的牧场里边，沿着干草垛或

0: 或者是槽口的周围加上护栏，让牛自由采食干草，可以减少喂牛所需要的人工费用。这种方法的缺点呢，就是浪费比较严重。在饲喂打捆干草的时候，捆草的铁丝被牛误食之后，可能会刺破瘤网胃而损伤心脏，造成瘤网胃炎还有创伤性心包炎，从而引起死亡。所以说呢，在饲喂打捆干草的时候要注意，最好不要直接剪断铁丝，而是想办法解开扣结之后呢，将它整个抽出来，折好之后放在一个铁桶里边，等到以后转入一个安全的地方存放处理。如果说数量充足的话呢，给牛饲喂禾本科干草的数量可以不受限制，但是对于豆科干草来说，采食数量应该逐步提高，否则的话呢，就容易引起鼓胀。单独饲喂干草的时候，其进食量是奶牛体重的2%到3%，干草质量越好，进食量越高。在生产上常见的情况就是干草和一定的精饲料相搭配来饲喂。牛饲料中干草所占比例的高低，应当取决于干草跟谷物饲料的价格比。如果说谷物饲料的价格低于干草，就应该给牛饲喂更多的谷物饲料，这样呢，有利于肉牛增重速度，还有奶牛产奶量的提高。而当干草价格低于谷物饲料的时候，则应该提高牛日粮中干草的比例。这样呢，虽然说牛的生产性能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养牛生产的净收益会增加。干草呢是一种低能量高纤维的饲料，豆科牧草含钙丰富，但是磷含量变异比较大。干草如果说晒制不好的话呢，还会缺少胡萝卜素、维生素 D 还有 B 族维生素，所以说呢，饲喂干草的时候要注意所缺乏的营养素的补充。每周一周三18:30到19:00，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邀请河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推广研究员孙凤丽老师，给大家讲解规模化奶牛场热应激管理防控技术要点，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还有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

0: 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3: Be worthy of young。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8: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13: 晚上7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

0: 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戏曲文化节目《梨园传奇》的下集。节目汇集了老中青三代戏曲名家，印刻梨园经典，弘扬传承理念，彰显文化自信。我们一起来欣赏。
2: 梨园在哪里？
3: 在我的玉林堂。
4: 在咱们妇联成社。
2: 传奇是什么？
5: 是悉心临摹的经典，
6: 是几百年前的中外文化交流，
4: 就是我骨子里这股精气神儿。
7: 百余位名家助阵解读，妙语连珠。
8: 戏曲呢，它是用一种艺术的形式去演绎一段故事，它就自觉地承担了高台教化的这样一个历史功能。
9: 我们都是年过六十的演员了，奉献给观众，我觉得值。
10: 渴望呢，让更多的优秀的青年才俊，特别是年轻人走进梨园传奇。
11: 梨园是戏曲人，传奇是故事，
12: 每一个角都是传奇，每一出戏都是传奇，
11: 中国独有，世界第一，无可比拟。

0: 对他太爱了，
1: 珍惜他，保护他，弘扬他，光大他，
0: 我们的这份坚守值。
2: 2019开年巨献，梨园传奇。

日升月落，秋去春来，无数的传奇在梨园上演。传奇是什么？传奇是上天入地，无奇不传。传奇是数百年延绵细脉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奇是300多个剧种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满园。

中国戏曲啊是民族性戏剧，是以声腔为标准来划分剧种的，在80年代是350个剧种左右，各地的南腔北调乡音生发出戏曲剧种啊，所以我认为那是活性的。黄梅戏啊发祥于湖北和安徽，在东南亚地区很受欢迎。

包围梅这个戏啊实在是流传太广了，特别是晚年在小品走红的这个赵丽蓉老师，这个大伙儿一想起来就想起当年他年轻的时候拍的这个包围梅。后来50年代吴祖光老师呢又加工了这个戏，后来拍成电影，到今天来讲看来是一个艺术的精品。特别是啊其中的唱腔，比如说辛凤霞老师，他的唱腔独具魅力，非常清脆透亮，而且来讲甜润，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

0: 建国以后啊拍的第一个彩色故事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就被欧洲人认为是东方莎士比亚。
1: 梁祝的故事啊家喻户晓，代代相传，而且来讲我觉得为什么它这么大的魅力，多少艺术形式都在表现这个题材，多少个剧种也电影也，我觉得啊应该说这个故事啊确实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情愫，如何对待爱情，我觉得他们是用了生命来谱写了一首爱情的这样一个凄美的曲子。

0: 小祥玉老师啊，他继承常派的艺术这些基础之上，我觉得啊，他根据时代啊，也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艺术，成为啊人们非常喜欢的这样一位豫剧演员。
1: 我觉得花木兰呢，她大到了国家情怀，就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小到了这个啊父爱和母爱、家庭情怀。花木兰的这个人物呢，也和戏曲精神是有相同的东西，这个木兰精神，你就会在孩子们当中，在学校，在看过花木兰的时候生根开花，尤其是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推广，从学校从孩子抓起，我觉得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儿。

0: 这各个流派吧，它是有很大的内涵，梅派一个音乐形象雍容华贵大气，像程派都是大青衣的，由于自己的各方面的需求吸取了各家市场，他这个演唱方法与众不同。荀呢，他就是女性的那种内在东西他抓住了，张派的特色就是唱，他升华了这种京剧的演唱方法，声音非常脆非常圆，也是非常写意的。
1: 每个流派有每个流派的代表作，红牙、红楼二游、金玉奴这几个戏都是荀派的代表作。我们给它总结就三化三感，三化就是生活化、个性化、趣味化，三感就是时代感、真实感、幽默感。

0: 请转。
1: 公子，本宫已然叫嚣翻，公子为何不曾到临呐？
0: 驸马，您这儿来，我有话要问您。自您来到我国一十五载，这口音怎么没变呢？
1: 我在南来，你在番，千里姻缘已现前。
0: 因何口音未曾变？
1: 朝思暮想念家园。
2: 传奇是什么？传奇是戏曲舞台上忘不了的乡音乡情。京剧《四郎探母》中，杨延辉念的是韵白，铁镜公主念的是京白。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方言白。我们说呀，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百姓爱一方戏。天南地北的戏曲念白，是直达心底、直抒胸臆的乡愁慰藉。
3: 想当初我父治标结营，哎，乃是我父之过，但不知他治标结营为招何来？
4: 只为他救三河蓬蓬。
3: 蓬蓬为官如何？
4: 为官清正。
3: 清正为何把持丢官？
4: 为我把握文化心态。
3: 我父治标结营之后，
4: 蓬蓬官复原人。
3: 文化呢？
4: 三河正法。
3: 蓬蓬后生何之？
4: 我今之福。
3: 至今何待？
4: 官高一品，位列官台。
3: 是正
4: 时间。大大的
3: 这
4: 臣，
3: 来啊！我父治标结营，并非为己，乃因他救清官元人，你不肯结营，他无也罢了。凡累累与我黄门作对，你称的什么英雄？论的什么好汉？
4: 混套岂容你学学叨叨与我拿下了？
3: 你们知道了？按天把上山奉铁白王一力当天山的盘寸铁未带，怎么你们一仗连环套敌人多，试试你们来来来。将你黄老爷半刀陈崖，碎尸万段，寒若昼夜皱眉头，就算不得皇室门中的好帮带。
5: 念白是我们戏曲演员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功的训练，一字一句的把你这个人物的心情和他要表现的这个内容灌输到这个观众的耳朵里，口、齿、唇、舌用到极致。

在经略七省，大将军季献堂麾下充当中军官。是我自幼习就全身武艺，可恨那季贼未遇他子季多闻向我父提亲，我父费允，谁想那季贼

0: 处，哪问在先？谁知我父一去，再见老丧兵，又恐那继贼加害我母女的性命，故此托乳母丫鬟扮作我母女的模样，服了我爹爹的灵柩，转回原籍，是我单身，保定老母，远奔他乡，找了安身之处，容我单身，好找那继贼报仇。故此，我将玉凤的玉字拆为十三两字，改名十三妹。
1: 要提起十三妹这个戏，我们必须要提起一位大师，那就是我的老恩师王瑶卿先生。这个戏是老人家他创的，这个戏呢，他是表现一个侠女，表现她的侠义，这种坚强。如果用韵白，就觉得表现得不充分，所以老人家就用京白来塑造这个人物。
2: 哈哈，立院传奇大放异彩，
3: 生旦净丑轮番上台，成年做大四个板块，
2: 这个板块专说念白，前面有五声天霸把山摆，
3: 还有那旦角十三妹把那韵白京白搅着来，
2: 生旦净沾风采结下来，
4: 轮到那丑孩把口开，把口开。
2: 哎，我先来，我先来。哎，你们听好了，大城头无大城，火朝战船借东风，北说北奔北滚滚，那么关灯几灯带叮灯，花木兰那个穆桂英，红娘西长风，一听吹起东，身高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烟囱大城管，一大藤州大面杆，大不走大大门嘞，然后大在敲杆长，黑个棒大无情呐，大金直马金鞭，朝中茶青没人转，脑瓜上弯到中间的乌头大湖北这转，太花脚甩大鞭，三不烟一个不顺，古湖关战六将，六股三子带三将，黄河楼城门婆，七层门城见着哥，胡须的马长毛毛，今天听个谁说？他都回他都动，人家叫我老戏童啊。
3: 张铁骨进庙堂，躬身下拜，尊一声城隍老爷戏听，您才只因东大王的赵大短我钱财，是我去讨债，不给钱，给了我个盆儿，他折了债，谁成想这个盆儿他是个妖怪，半路途中说出话来，望城隍您就与我遮盖，明日里我许下的功，猪头三身两颗，豆腐一颗，白菜我是一准，买来我是一准，送来
2: 咱说一段秦腔臭卷夸北，
5: 哎，
2: 把这都不算好。过去啊，多少有钱人给娃娶媳妇儿，送的我绸子、缎子、绫子、绢子、胡绸、栗子、拧成面子、金箍子、银簪子、玉石马刀、串串子、土粉、甜粉、电光粉、眼子、口红、花短片、脚套、手套、耳朵套，是玉石辫子、棉毛链儿啊！
5: 好，
2: 当初小官不得第一的实贼。在前堂卖字画为生，我大老爷吃门百客而归，从我那花棚经过，他见我的字是真草隶篆，画是水墨丹青，他乃读书人，有敛财之意，故而将我收留到他家下，以为母兵。 所以嘛，牡丹老爷的梅花墨玉三太姑，我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好，
2: 官运转，官心照。时来运转，官心照。老爷的蓝袍换红袍，去去不才，鸟枪换炮。我当了个御史衙门的班头，我真不孬。常言说得好，水涨船也高，船高就怕漏，漏了就没法捞。我不管他是吉是凶，是福是祸，是成是败，是好还是糟，我也要良心放正，暗办好，替我们老爷分忧。操劳是分忧，操劳
5: 好。
2: 哎，张飞飞上台来，
6: 好。
2: 张飞飞上台来，尊声列位听开怀，但愿得国泰民安，一帆风顺，好事成双，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子夺魁，六六大顺，
7: 七财四律，
2: 八面威风，九子十成，
7: 十全十美，
2: 百祥千瑞，万福来世，
4: 万福同来。
8: 刚才我几位徒弟啊，各个剧种徒弟都展示了他们各个剧种的念白。这个念白又是我们丑行表现人物啊，或者叫表现行当的一个重要基本功。他念的时候没有音乐，没有锣鼓，全凭你嘴里，一切的音乐音韵啊，尺寸节奏人物感情都在嘴里头。小花脸有很多书板啊，他这书板他就是很见功夫的，又要在板槽里面，又要节奏，又要抑扬顿挫，念出味道，念出感情，还得念出剧情。
9: 京剧的四功五法里头啊，唱念做打，在京剧的丑行来说呢，这个念白呢尤其重要。丑行比其他行当啊所不同的就是他还要念方言白，轻重音儿化音，这些东西都非常讲究。所谓啊，在念白当中要传神，

0: 关羽啊一定要稳重干脆利落，像高胜林老师、王金禄老师，我们基本上都是按李鸿春这个路子下来的。青龙偃月刀啊不能乱耍，脸呢不要勾得太犟。这个关羽呢还是武生为主，也有武敬的，也有老生演的，武生演的居多。
1: 寒山发来了三千匹本人和马，谢娇谢奎

薛特跑城这出戏呢，是我们周信芳艺术大师啊他的代表作。从小呢我的开蒙戏也是薛特跑城。这出戏呢难度也载歌载舞，它是边唱边舞，节奏感很强，很吸引观众。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0: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0: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0: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这孩子可怜呐，刚1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

0: 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班主任，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0: 张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事。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这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2: 切，
3: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

0: 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3: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

0: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
1: 放。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0: 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

0: 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王嘉文、梁叶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咱们上文书正说到内卫呀，这个内卫分两种，一种是有正式编制的内卫，他们的首领就是内卫大阁领，那这样的内卫啊，都在明确编制内的，大家都清楚。还有一种内卫，那真的就是特务了，潜伏在大周朝上下整个官僚系统当中，你都不知道你身边的哪位当官的就是那位。他们表面都有正式的职位，而且招募他们的过程极其机密，都是单线联系，也就是说只有他们直接上峰才知道他们的身份，而且交给他们的任务也往往是一次性的。只要你很好的完成了自己这一次的使命，你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那接下来呢，你该干嘛干嘛，继续安稳的干你们公开的事业。所以呢，作为内卫这个过程好像只是临时性的，除了诡异的飞黄腾达之外，也并不会给他们的人生造成什么其他影响。到了后来，甚至连这些人自己个儿都几乎忘掉了自己曾经有过的这个特殊身份。这个人呢，往往爱忘事，有很多的内卫，时间这么一过长了，自己都把自己原来当过内卫的过去给忘了。但是你忘了，那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再深的机密，只要是有两个人知道了，那就算不得机密了。说这个秘密，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不能传六耳，不能告诉第三者。看着好像挺机密的，其实啊，你知道我知道就已经算不得机密了。另外最最可怕的是，正是由于这个机密的程度，就连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秘密最终到底被多少人掌握在手中。你光说单线联系，自己有上峰，那上峰的上峰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呢？那上峰上峰的上峰知不知道自己的机密呢？那上峰的上峰的上峰的老婆知不知道自己是内卫？

0: 备这个机密呢？也许睡觉嘴一歪歪，就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了，老婆就知道了。这老婆一知道小舅子，就难免不会知道啊。看看自己四周，自己这些同僚，他们当中又有没有自己的同类？又有多少跟自己是一样的？像这种隐秘的污点，那即使埋藏的再深，也始终令这些人是寝食难安，如鲠在喉啊！那毕竟他们曾经完成的任务，那都是见不得人的，而且都涉及到朝廷的最高权力呀。那一旦是被人所知，那就会对他们目前所拥有的荣光乃至生命造成致命的威胁呀。万一有人抓住这个把柄来胁迫自己，那不就完了吗？被胁迫的滋味那是最难受的，那最最难受的滋味那就是害怕有朝一日被人胁迫呀。这种恐慌更加难受。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你知道哪位天天惦记着你呢？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把这种惦记付之行动啊？那天天担心这个也受不了。就拿着沈怀来说吧，沈怀那就应该是这第二类人中的最后一批成员了。当初沈怀呀，在羽林卫中任职，但是任职多年一直得不到提拔，那沈怀能不郁闷吗？正因为这样，沈怀才接受了吴之飞的招募，跟着吴之飞同去并州，到那里查查魏王武承嗣的谋反案件去了。那后来的事情咱们在并州迷雾上都已经说了，在并州所发生的一切，对于老头子狄仁杰来说可以说是痛彻心扉，但对人沈怀来说，哎呦，那可以说如同天降的契机呀。不但使沈怀完成了使命，还意外的取代了李元芳的位置，来到了当朝重臣狄阁老的身边，成为了狄仁杰的侍卫长。这一下子官升好几级呀，当年是六品的果毅都尉，现在直接的擢升成为四品中郎将了。那现在的沈怀虽然说还有一些不顺心处，但是总的来说还得称得上是春风得意。那在春风得意的档口，沈怀自己最计较的就是他曾经做过内卫。那在沈怀想来，狄仁杰为什么对自己若即若离呀？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过去呀。可是沈怀呀，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今天居然从这周良坤的口中又一次的提到了自己这个内卫的身份。那这让沈怀呀非常吃惊。沈怀曾经当过内卫，那除了直接上封吴之飞，那也只有现在的狄仁杰知道了。那这周良坤他又是从何而知的呢？这沈怀呀心中是蹦蹦直跳，连鬓角都冒了汗了，脑袋是嗡嗡作响。沈怀心说话，难道那关于生死簿的传闻真的不成？再说对面的周良坤就坐在那里默默地观察着沈怀那青一阵白一阵的脸色。周良坤明白自己这一击成功了。哎，周良坤当时啊就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疲惫感，甚至啊有一些隐约的同情啊。周良坤就坐在那里干嘛呢？静静等待着对方平静下来好继续交谈。 那在接下来的交谈过程中，沈怀很快就知道了，原来这个周良坤今天来找自己，不是为了要挟，更不是为了恐吓，而是为了寻求生路。这周良坤跟沈怀在小院的正堂上秘密交谈，而此时在西厢房中，有一双眼睛透过窗纸是紧盯着正堂透出的光亮，盯了整整一个晚上啊。一边盯这双眼睛，一边流泪，流干了又湿了，湿了又干了，这个人是紧咬牙关不敢吱声啊。本来以为眼泪早已经流尽了，没想到今天再见到了那个人，才知道心死成灰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呢。这谁在这看着呢？非是旁人呢，正是那位送茶的何大娘，何氏淑贞。他就扒在西厢房的窗边，大睁着模糊的泪眼，就在那不屈不挠的等待着，只为了能够再看上那个人一眼。而这个人呢，在他卑微的心中念着恨着怨着已经30多年了，而今天才知其实自己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过呀。30多年过去了，没想到他还在鸿胪寺啊！看起来我得找他了，我只有去找他才能够找到我的麟儿。咱们按下这些人各怀心腹事，达成了什么协议，定成了什么诡计，咱们暂且不表。总而言之啊，这周良坤跟着沈怀一直谈到深夜，这才告辞回府。沈怀把周良坤送回去之后，转身就回到了狄仁杰府邸自己的住处。那转过天来，沈怀陪狄仁杰吃过午饭后，狄仁杰正在阅览宫室，就这个时候宫里来人了，说圣上召狄阁老入宫见驾。狄仁杰一听不敢怠慢，马上吩咐狄春给自己换好朝服，出了府门，坐上大轿，来到了上阳宫。在宫门前轿往下一压，狄仁杰从里面出来了，迈步就走进上阳宫。进了上阳宫内，狄仁杰并没有直接去见驾，而是沿着上阳宫内的一条长廊，是慢慢的欣赏这里的景色。这上阳宫内呀，有着延环一里的一条长廊，沿着洛水是蜿蜒而下，走在长廊上能够欣赏两边的水光风景。那风景能错得了吗？那是上阳宫，那是皇上待的地儿，那真是水面幽静，柳叶青青，悠悠下落，锦鲤属惊，静香吞吐，碧波明明，微风拂过，莲叶丛丛啊。哎呀，狄仁杰走在长廊之中，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春日的馨香，若是在平日，那真让自己感到轻松啊。可是现在呀，狄仁杰好像对周围的一切是茫然无觉呀。他现在的视线已经越过眼前这些大好的春光，也越过了千山万水重重阻隔，他看到的是塞外大漠之上严峻凛冽的春天。不一样的朔风沙尘，却是一样的危机和艰难呢。他从心里头感觉到那种息息相关无法割舍的牵绊，越遥远却越紧密，越长久却越深沉。 狄仁杰正在这里，恍然大悟呢。突然间，耳边响起了噔噔噔噔噔的脚步之声，有人小心翼翼的已然靠近身边了。狄仁杰听见了吗？他当然听见了，但听见是听见了，狄仁杰并没有调转目光。 因为狄仁杰不用调转目光，他就知道是自己正在等待的人到了。果然呢，这个人来到身边，脚步声一停，这个人嘴就开口了：“哎呀，狄阁老在此赏春，真是好心情啊！”狄仁杰眼皮稍微的往下塌了一下，稍停了停，这才冷冷地说。 你错了，本阁并非在此赏春，本阁是在等你，张少卿。哦，来的人是谁呀？非是旁人呢，正是二张之一的那五郎张易之。张易之一听狄仁杰这话，微微一愣，等我，今天圣体稍安。 就马上召狄阁老入宫了，想必是有紧要的事情相谈。狄阁老，为什么却在此留恋呢？因为本阁要与张少卿谈的事情，比任何其他事情都紧要。只有谈过了这件事，本阁才能面圣。张易之一听，心中咯噔一下子，当时又是一愣。 眼当中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而恰恰在这个时候，狄仁杰突然一转身，唰，这眼睛当时就睁开了，直视着那张易之的眼睛。但是狄仁杰说话还是慢条斯理：“张少卿，你可知本阁要和你谈什么吗？” 张易之潇洒地朝狄仁杰躬了躬手，一知不知道，还望阁老赐教。狄仁杰把头点了点，但脸上仍然没有一丝的笑容。他再一次抬头，把眼光眺望到了远处。古人有战术云：“混战之局，纵横捭阖之中。” 各自取利，原不可攻，而可以利相结。今者交之，凡是变生昼夜。狄仁杰说到这里，不往下说了。张易之略微的那么一愣，远交近攻，远交近攻，《战国策》范睢之谋也。狄仁杰手捻着长髯。 本阁听闻张少卿饱读诗书，素有谋略，并非外强中干之人。今日方知此言非虚呀！张易之一听狄仁杰说这话，当时是脸色巨变，咬着牙关，隐忍不发。他听得出狄仁杰这话中有话。 就见张易之勉强的挤出了一点笑模样，身子往下弓的更厉害了，深深一作揖：“狄阁老，您过奖了。”狄仁杰此时用他那凌冽的目光扫过张易之的头顶，狄仁杰呀，对面前这个人腻歪透了，蔑视透了，恶心透了。 就望着这张易之，恨不能咣咣踹他两脚。但有失自己身份，所以看见张易之这种愤怒、这种憎恨，让狄仁杰就感觉到自己的胸口是隐隐作痛。但是现在，狄仁杰还是得要求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于是，狄仁杰。 又沉着地开口说话了，但这一次再开口，在语调上面就带上了千钧的分量。这么看来。 张少卿是熟谙李从进取害于远隔的道理了。可今天本阁想要提醒张少卿，远隔之害终归是害，而且是大害。进取之力如果是以山河受损、国威破碎为代价，这力又屈之何堪？张少卿，本阁看你还算是个聪明人，不会不懂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吧。张易之被狄仁杰这一番话说的呀，那个眼珠子嘀嘀咕噜在眼眶里直转悠，要是没鼻梁子挡着，这眼珠子就得飞出来。难道说这个狄仁杰已然知道我跟秃？这张易之啊，毕竟是个聪明人，没开口，狄仁杰就盯着张易之，竭力地平息了一下自己翻滚的激情。张少卿，今天本阁不与你说是非，只同你讲厉害，希望你能消一时误，悬崖勒马，不要让自己成为千古罪人。当然了，假如你们一意孤行的话，本阁也不是没有办法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敢威胁我？
0: 张易之当时气的呀，嘴唇煞白，小眼圆翻，把这眼一瞪，他瞪着狄仁杰，他刚瞪这么一眼，他又不敢瞪了，怎么邪不压正啊？他从来就没有跟着狄仁杰对眼儿，对赢过。你看刚才说那话，你听那意思，好像挺强硬的，但是听这个声音呢，却颤抖不止，心虚的很呢。再看狄仁杰，看着张易之，一看着张易之吓得眼睛都不敢盯自己。狄仁杰嘲讽的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张易之，好像在欣赏一个小丑的演出似的。打量良久之后，狄仁杰这才轻松地说：张少卿，本阁要去面圣了，少卿请自便吧。说完，狄仁杰刷轻拂袍袖是扬长而去。这张易之啊，在原地移了半天，他也不知道下一个字说什么了，待了半天，这才一跺脚，噔噔噔噔噔噔，沿着长廊是疾步如飞，他直奔官风殿呢。那再往前一拐弯就是官风殿。张易之噔噔噔噔噔噔，他是一边快走一边生气，这么一转弯，砰！没想到对面也走来一个人，两人当时咣当一下子撞了一个满怀，砰！这俩脑袋还磕一处了。刚要骂人，抬头一看，哟，甭骂了，这才叫蛋碰蛋，两不怨呀。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哎，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啊，您问的哈
3: 啊，
4: 咱们呢 踢球去吧。
3: 踢球
4: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4: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3: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4: 大爷
3: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3: 哎，嗯，走，带着银子。
4: 好，
5: 哎，
4: 好，哎，慢着，大爷
6: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6: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道不得了，
5: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6: 啊，你们来
4: 来来，别太多。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哥，
4: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
1: 好，拜我担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瞧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啊，财源茂盛达三江。
0: 对了，达三江。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达三江。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啊，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对，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您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
6: 八里
4: ，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5: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你看，好看。
7: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
8: 子
4: 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谢谢。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9: 擦脖子，
4: 擦脖子，
9: 擦脖子，
10: 擦脖子，
4: 来了，来了。
6: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6: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不亲。
2: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5: 大爷
2: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啊、什么烂眼梨呀、
2: 啊？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2: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三十六。
1: 哎呦，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6: 嘿嘿，
2: 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2: 瞧我的，
6: 瞧您的，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
6: 快快快，
2: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
7: 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6: 这
2: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2: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啊，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1: 啊，
2: 给您瞧。
1: 哎，
2: 不能怕，
1: 是不怕，
2: 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0: 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哦，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快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两天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穿逛
3: 啊。
0: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得嘞嘞。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5: 因故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2: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
5: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啊！
6: 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啥？你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2: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2: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2: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2: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2: 妈呀！
1: 哎，
2: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2: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
1: 嗯，
2: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2: 你瞧，
1: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3: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高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彩旗飞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短说。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另外
1: 好说。
3: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小生领教三八功。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2: 别叫了，好脑
1: 小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2: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2: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2: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2: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2: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2: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2: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2: 妈呀！
1: 哎，
2: 我都忘了。
1: 忘了。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2: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2: 您提我的醒啊。
1: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2: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
1: 儿。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2: 这位壮士请了。
3: 听听。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北泉呐，
2: 嗯，
1: 我就拔了推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
2: 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奇孩没有啊？
2: 什么稀奇孩啊？
1: 一个。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
0: 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拿耳朵来。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
1: 这
0: 么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2: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掌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
4: 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4: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呢？
4: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4: 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2: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4: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2: 带镖局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嗯、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女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啊、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嗯、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看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哎、您可别闲的。
0: 嗯，
1: 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

传奇寓居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长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长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长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长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长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嗨嗨哟，
3: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三集。
4: 刘连春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化解了矛盾，而接下来刘连春要实施的党务、村务、事务工作三公开的又一举措，让刘屯真的是寝食难安了。这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个黑影一前一后的悄悄地来到了村东头的玉米地里。
5: 哎呀，我的刘大主任，这黑漆麻黑大半夜的，咋把我叫到这儿来了？刚还摔了一大跟头，你看这手都割破了。主任，你有啥指示你就说，这血还流着呢，我得赶紧回去整个创可贴。
6: 我说你这几年是不是日子过舒坦了，人也变得娇贵了？你瞧你那个虚乎样，手破了算个屁啊！你说说看，咱俩的事儿是能在你家说呢，还是能在我家说呀？
5: 对对对，都不合适，都不合适。那主任，你快说呗。
6: 来来来来，抽身，来。
5: 好好。
6: 我告诉你，要出大事了。
5: 啊？出啥大事了？
6: 今天下班的时候，刘连春把我留下了。说是以后啊，咱们村委会的工作要实行正规化管理，严格遵照那个什么政府制定的三公开原则。
5: 啥是三公开呀？
6: 这我也没弄明白，我也是从那个刘连村那学到的，叫党务、村务、事务三公开。具体内容我是记不住啊，只记住一条，叫财务公开。
5: 啥？财务？咋公开呀？
6: 大概的意思就是，村里挣多少钱，政府给了多少钱，那个工程款、救济金啥的都算上，要一五一十的说清楚，这些钱怎么花的，花在哪儿花。
5: 哎呀，这咋能公开呀？这不行啊！
6: 就是啊，这不是把咱们往那个死胡同里逼吗？
5: 哎呀，主任，这可咋办呀？主任，这可是要坐牢的。我的孩子还那么小，你快想个办法呗，主任。
6: 行了，慌什么呀？你看你吓那个熊样，没想好办法，我能让你到这儿来吗？
5: 有办法了，那啥办法？你快说呗。
6: 哎呀，那个丢卒保车。
5: 丢卒保车？
6: 哎，
5: 我是卒，你是车。哎，你的意思是叫我一个人把这事给扛下来？
6: 你想啊，扔出去一个总比一锅端好吧？
5: 那就算我一个人把这事担起来去自首，可人家也得信呐。
2: 哎呀，我啥时候说让你去自首了？
5: 你刚才不是说顶我这个组保你那个局吗？
2: 哎呀，我的意思是你走离开刘家湾，让他们找不到你。
5: 我走，哎呀，我能走哪儿去呀、啊、主人呢？
2: 哎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不被人抓到。
5: 这那您的意思是让我出逃？
2: 对，你走的时候啊，把账本啊全处理了，无凭无据的，他们查什么呀？
5: 对，哎，主人啊，那我这一走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
2: 哎呀，怎么会呢？刘连春那就是个挂职的第一书记，哎呀，在咱们刘家湾村干两年就走人了。我只要没事，村主任照干。两年后，这刘家湾照样是咱们的天下。到时候你回来，照样干你的会计，位置我保证给你留着。
5: 好，哎，那我走了，这两年我老婆孩子咋办呀？我那儿子才刚上小学，我可是从来没离开过他们啊，主任。
2: 哎呀，没事儿，不用担心，不是还有我呢吗？这一点呢，你尽管放心。在咱们刘家湾村，只要有我刘屯一口吃的，就肯定少不了你老婆和孩子的。
5: 这，
2: 哎呀，这还有啥想不明白的？我这个丢卒保居之策，保的可不是我刘屯一个人啊。要是咱俩都进去了，你老婆孩子一样没人照顾。现如今，我毕竟还在村主任这个位置上，保你老婆孩子衣食无忧，那肯定没有问题呀。
5: 哎呀，那也只能这样了。哎
2: 呀，我跟你说啊，只要他们找不到你，就找不到证据。这两年你一定要藏好了，千万别让他们抓到。
5: 主人呢？到时候你一定要把事情摆平了，你得让我回家呀。
2: 哎呀，我说，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0: 哪儿都不要去。哎呦，我跟你说，现在你到哪儿干啥都要身份证，千万别出门，知道吗？
1: 知道。
0: 出门就可能被抓呀。
1: 我知道了，知道了。那啥，我走之前还要做啥吧？
0: 过来，到时候啊，你就这么干。
2: 话说这王会计和刘屯分手后，一路上跌跌撞撞，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婆刘金花，两口子又是一通抱头痛哭。第二天，当执委们陆续走进村委会院子的时候，却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只见办公室门口挡着一个板凳，板凳上放着一个火盆，火盆里堆满了燃烧尽了的纸灰。火盆的旁边放着一封信，信是王会计留下的，说是马上要清理的账目，他实在说不清楚，只好不辞而别了。
3: 铁蛋儿，你这是咋了？哎呦，你这脑门上咋青了一块嘞？你跟人打架了？
4: 同学打我，说我爸爸是小偷，把村里的钱都偷走了，逃跑了。
3: 儿子，别听他们胡说，你爸爸没有偷钱。
4: 那爸爸去哪儿了？
3: 你爸爸回唐山老家走亲戚去了。
4: 妈，有同学说了，我爸要是不还钱，见一次打我一次。
3: 哎呀，行啊，儿子，这雪咱就不上了。
4: 妈，
3: 谁呀？
5: 刘连春儿，
3: 哦，来了。哎呀，连春兄弟，你咋到我家来了？嗨，
5: 铁蛋儿的爸爸不在家，我来看看你们。啊，那这是给铁蛋儿买的牛奶，来。
3: 呀，哎呀，哎，好好好，快进来吧，大兄弟。
5: 哎。
3: 你来就来了，还带啥东西吗？
5: 哟，这还没吃饭吧？
3: 啊，
5: 这饭菜咋在桌上都晾着呢？
3: 哎，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哪吃得下去吗？
5: 哦，哎，哎，正好没地方吃饭呢。嫂子，你要是不介意，加双筷子呗，我就在你们家凑合一顿了。
3: 这。哎呦，这也没啥好吃的，就是馒头稀饭的，多过意不去嘞。
5: 嗨，村里人都说嫂子的饭菜做的可好吃了。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4: 连春叔，
5: 哎，
4: 我爸是小偷吗？同学都说他是小偷。
5: 哎呀，
4: 偷了村里的钱。
3: 哎，
5: 别哭啊，铁蛋，来来，哎哎，
3: 辛苦儿子，
5: 和叔叔一起吃饭，好不好？我们边吃边说，啊。
4: 好的，叔叔。
5: 哎，来，铁蛋啊，
4: 嗯，
5: 在这个世界上呢，所有的人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是不是？
4: 嗯，我忘记做作业，还被老师罚站呢。
5: 那
4: 叔，你也犯过错误吗？
5: 那。叔叔当然也会犯错误了，
4: 大人也会犯错误。
5: 当然了，大人犯的错啊，有时候比你们小朋友犯的那要严重的多呢。
4: 哦，
5: 哎，铁蛋儿，
4: 哦，
5: 老师是不是跟你们说过，那犯了错误应该怎么办呢？
4: 老师说，犯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5: 对呀，哎，嫂子，
3: 哎，
5: 你看。连铁蛋儿都知道，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还是让铁蛋儿爸爸回家吧，老在外面躲着藏着，那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大兄弟，我们害怕呀。
1: 嫂子，做错了事就应该有勇气承担后果，做个有担当的父亲，也能给孩子以后的人生有个正确的引导嘛。
2: 妈，你就让我爸回家吧，我不想让同学说的是逃犯，我也不想做逃犯的儿子。
1: 是啊，即使触犯了法律，自首加上举报都会从轻从宽处理的，像王大哥这样在外面躲着藏着只会加重罪行。嫂子，你们两口子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可不能再做糊涂事了。
0: 大兄弟，你等等。大兄弟，你今天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哎，
0: 你看，
1: 这是。
0: 这是铁蛋爸爸走的时候留下的账本
1: 啊。那在村委会门口烧的不是账本？
0: 不是，铁蛋爸爸没有全听刘屯的，他烧的是空白的账本，他把真实的账本啊都带回来让我收起来了。
1: 哎呀，这样可就太好了。
0: 大兄弟，你也知道铁蛋爸是入赘到我家的，在村里不少人瞧不起他，他呢在村里也没啥根基，刘屯让他当个会计，他就以为有了靠山就抱上了刘屯的大腿，可他知道私分公家的钱犯法，他胆子小他不敢拿呀，刘屯让他做假账他又不能不做呀，是刘屯让他烧了账本逃跑的，还把这一切都推到了铁蛋爸身上，到处跟人说是俺那口子携款私逃了。今天我儿子铁蛋在学校里被同学打了，哎妈呀，是小偷家的狗崽子。
2: 我不上学了。
1: 好了好了好了，铁蛋，好好，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嫂子，你听我说，让铁蛋他爸呀赶紧回来，他主动自首就能减轻罪行，检举揭发呢就是立功表现，法院会酌情轻判的。
0: 真的？
1: 真的。
0: 大兄弟，我信你，我这就让俺那口子回来。
3: 就这样，王会计在老婆刘金花的劝说下很快就回来投案自首了，紧接着村主任刘屯被纪检部门带走，这个多年来侵吞国家财产和百姓利益的硕鼠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刘铁柱被民选为新一任的村主任，这对第一书记刘连春来说可谓如虎添翼。此时的刘家湾村正清人和，村史将在

0: 挑战就是咋为村民们找到一条致富的路。经过多方努力，刘连春在省城找到了一家大型超市，和他们签订了一个四季蔬菜供需合同。一回到村里，连春就和村主任铁柱带着支委们挨家挨户地做动员工作，鼓励村民们种大棚蔬菜。几个月后，刘家湾迎来了第一季蔬菜的采摘时节。这天，村民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头的老槐树下，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超市的工作人员验收。那场面不亚于过大年吃饺子跳秧歌。
1: 来，乡亲们排好队，我代表省城超市验收一下咱们的黄瓜啊。别急别急，
2: 你看我这
3: 崔婶子，您这黄瓜咋和我们的不一样嘞？
4: 我可不种你们这种重看不重吃的东西。
5: 不对啊，崔婶，你这不是连春他们发的。

0: 行行好了啊，下一个人呢？哎，快快快，抓紧时间啊！
1: 崔婶在叫你呢。
2: 哎呦，这哟，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您看看。
0: 不是不是，阿姨啊，这个是您种的黄瓜？
2: 是啊，怎么样？
0: 不是，
2: 不错吧？
0: 阿姨，您这个
2: 哎呦，听我跟你说，不是吹的，我这个黄瓜个儿大。嫩的呀都能滴出水来。
0: 是是是，但是啊，
2: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黄瓜样子没他们的那个什么水果黄瓜齐整好看，但是吃起来一准儿比他们能好吃。
0: 那我说阿姨，您这黄瓜
2: 啊
0: 我们不能收
2: 啊。为啥不收？
0: 阿姨，我们超市跟你们村签的是水果黄瓜的合同，你这个品种啊不符合要求，我不能收啊。
2: 哎呦，你哎呀哎呀，孩子
0: 啊，
2: 你听我说啊，
0: 是
2: 当初啊这村里给我们发的就是水果黄瓜的种子，可我专门去镇上的小超市里专门买了几根尝了一下，哟，那个味道啊和我这个简直是没法比呀。我跟你说，我就干脆我就种上了我们的土黄瓜，我这农药化肥呀都没有，纯天然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2: 来，等等会
0: 儿，
2: 干干干！
0: 哎，哎，阿姨，
2: 你尝尝，
0: 不，
2: 是不是又脆又甜？哎、
0: 不用不用不用，阿姨
2: 尝尝尝尝，尝一下。
0: 您听我说啊，不是我不想收，这确实不符合规定，没法收啊。您再想想办法。
2: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你看，
1: 哎呀，行了行了，崔婶再让让吧啊，该我们了啊，
0: 好了，下一个啊，下一个。
2: 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欺负人呐！
0: 阿姨，
2: 我跟你说，我没法花了，我啊，刘连春、天柱，你们快来呀！你们快来呀！出事儿了，我可怎么活呀？啊，刘连春、天柱，你们快来呀！
3: 怎么了？
1: 这出什么事儿了呀？
3: 哎呀！婶儿啊，有事说事儿，你看你这，哎呀，这着什么急嘛？
2: 我能不急吗？刘立春，
3: 哎，
2: 天柱，
3: 哎，
2: 是不是你们让我种大棚菜来着？
3: 是啊。
2: 啊，我信你们了，现在怎么办？这几百斤的黄瓜，他们不愿意收，你们说我怎么办？
4: 哎，崔婶，你别急啊，我先看看。哎，崔婶，
2: 嗯。
4: 您没种我们给您的水果黄瓜呀？
2: 我
4: 当时不是反复交代了吗？一定要用我们给的种子。你咋又把自家的种子给用上了呀？
3: 对呀，婶子，你怎么能自己偷偷换种子呢？咱们跟人家签的是水果黄瓜的合同，你看你这土黄瓜，人家怎么收嘛？
4: 是啊，崔婶，人家大超市对水果蔬菜规格品质都是有要求的，
3: 对，
4: 不像咱们在家里摆地摊有啥卖啥呀。
2: 我不管，我就是听了你们的话才种大棚菜的，借那个大棚还是我闺女儿子给我凑的钱，凑了好几千块的。我现在这黄瓜卖不掉，你们说怎么办啊？我的个天！
0: 崔婶，
2: 起来！这可真是要了我的老命了！
3: 哎呀，
4: 崔婶，好了，别哭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2: 那你快说，怎么解决？
3: 那个，我有个战友啊，在省城开饭店，那我问问他们能收多少？
4: 哎，我也联系一下几个单位的食堂，看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些。
3: 哎，那个剩下的呀。我们村委会再帮你想想办法啊！
2: 我就说嘛，你们不会看着我吃亏不管的。
5: 哎呀，连川啊，
4: 啊，
5: 我这儿也出问题了，说我的西红柿什么农残超标不能收啊！
6: 哎呀，这我家的也超了！
7: 哎呀，这可咋办嘛？几个月白忙活了呀！
8: 蔬菜收购现场的风波，深深地触动了刘连春。他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农户个体种植的方式捆住了村里发展的手脚，想彻底拔掉穷根，就要开拓眼界。可干这些大事需要

0: 间呐。他回到县里，主动请缨留在刘家湾村再多干两年，县里当即批准了他的申请。回来后，他立马召开村委扩大会议，明确了发展思路。根据刘家湾村位于省城郊区的这一大优势，布下一盘大棋。这第一步，就是要在村里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让村民们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转租给合作社集约式开发。这对千年来一直拥有土地梦的农民来说，还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瞧，村西头的黄大爷守着自己几亩河滩地，死活就是不撒手。刘连春只好搬来了救兵德胜叔。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

0: 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好补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5: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上面写着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6: 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9: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
1: 好黑啊，
5: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4: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 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11: 哎，站远点。
5: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4: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 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

0: 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是什么地方？
5: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5: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5: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5: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5: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5: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5: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5: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5: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5: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5: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5: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5: 这，是。 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
0: 爸。
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16: 帮助乡亲们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13: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3: 什么？
1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3: 他要干什么？
1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13: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1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完成，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13: 是啊，好久不见。
2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3: 什么呀？
2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4: 哈

0: 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0: 目，
1: 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走，哎，走，都脱，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

0: 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扭蛋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

0: 请吧。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7: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

0: 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生活方式不改变，多少药你都白吃啊！饮食习惯不改变，多少钱你都白花。请听《骨养正道》系列之《望子成龙三十招》。我们不但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正人君子，更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成为寿星老啊，这才是真正的望子成龙。可是现实生活中呢，很多小孩子啊，不吃全谷物种子粮啊，不喝肉汤，而处于营养失衡状态，所以说他们容易得病。啊，有些家长偏偏给小孩子吃高淀粉、高脂肪的小食品，啊，什么饼干呐、糖果啊、糕点、冰激凌、巧克力、方便面、果冻，特别是还有各种饮料，结果让孩子处于一种营养失衡的状态当中。啊，小孩子碳水热量高，而蛋白质、微量元素、维生素不足。啊，这些重要的营养素不足就会造成他元气不足、免疫力低，甚至有些小孩子得了大病。怎么办呢？没办法。是医学无能吗？不是，而是家长不会喂养。有一年秋天，沈阳一家医院有个女大夫抱着六岁的小男孩找我。小男孩得的是吧？怎么办呢？嗨，我没办法。女医生说，李大夫，我33岁剖腹产生了这个孩子，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救孩子。我问他，你这孩子平时都爱吃什么呢？女医生回答，孩子平时在托儿所，老师说这孩子不好好吃饭，就爱吃小食品和饮料。我继续问他，你为什么不给他喝全谷物养元杂豆粥，不给他吃肉汤喝牛蹄筋汤啊？你本人是学医的，你应该知道人体是由细胞和胶原纤维组成的，小孩子细胞分裂速度非常快，如果长期的缺乏胶原纤维，那他的细胞就会疯狂的生长，所以说小孩子一定要经常喝用牛蹄筋、猪蹄或者是鸡爪熬的汤去补充胶原蛋白这些原料，否则小孩子就特别容易发生痔疮、结核或者是一些颈介瘤，甚至发生恶性疾病。孩子现在已经这样了，你要冷静，你呀还是做好心理准备，我劝你再生一个为好。这个女医生突然生气了，李大夫，你怎么这么说话？你不会治就不会治呗，你可别说不吉利的话，